0: 这么好听啊！
1: 哎呀，这么好听啊！
0: 哎呦，这么好听啊！
1: 哎
0: 来，
1: 呀，
0: 继续下一位啊，这位是越过山丘，唱的是《星云》。稍等，我们来听听看啊。

0: 真是老歌了，
1: 真
0: 这
1: 是
0: 是，
1: 就真的
0: 哎
1: 是老
0: 呦
1: 歌
0: 喂，真好听啊！
1: 啊！
0: 那我们最后一问啊，这位是哎叫什么名字来着？改名了好像是五十五群的叫永恒的转眼，我们来听听看，他唱的是大人，听一下，稍等啊。

0: 不是真的，就是吃什么长大的
1: 我
0: 呀？
1: 也
0: 这
1: 想
0: 是
1: 说，怎么天生
0: 天
1: 的？
0: 生的
1: 天
0: 吗？
1: 生天生的。
0: 生下来就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唱歌很好听的？
1: 动
0: 哎
1: 嘴开
0: 呦，
1: 始唱歌的时候，就发现确实是，就是可能天籁之声。
0: 这首歌梁静茹的，是不是大
1: 啊？
0: 人？
1: 对对对，是，
0: 哎呦，真好听，
1: 真好听，
0: 真好
1: 哎，确实是。
0: 听，哎呦，
1: 那我也有这副好嗓子就好了。
0: 能不能把我等着把这帮人都聚起来，上 KTV 挨个唱给我听，行不行？
1: 为
0: 真
1: 什
0: 的
1: 么一
0: 是，
1: 定要 KTV？
0: 我
1: 怎
0: 掏
1: 么
0: 钱，
1: 搞一个大型活动，唱歌活动，这样他们来唱，
0: 没有钱，
1: 音乐节
0: 没有
1: 都让
0: 钱，
1: 他们唱，
0: 没有钱，
1: 不给钱，谁说要给 钱
0: 自己欣赏一下可以了啊。来吧，我们稍后回来继续玩游戏啊。各位想参与今天的游戏，稍后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很久没玩了啊，我们一会儿见。
2: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3: Access Hit Music，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3: 自在生活
2: ，Relax。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这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各位还没打电话的朋友今天可以拨打热线，让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
3: 对，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嗯啊咋地，就真的是很久没玩了。
2: 哎，
3: 规则就是你们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字，我们来哼一首歌，你们要说出这首歌的名字，正确无误就可以获得6块6毛6的红包了。
2: 四个字一轮，当然我也在犹豫要不要四个字一轮啊，但是我就怕大家会选择一样的数字，比如说都选嗯，都选啊，对不对？也
3: 对对，
2: 也会没有什么乐趣，
3: 是就会反复老是选那一两个字
2: 啊，你也不会是吧？你也不会照顾说，哎呀，都选嗯，那我选个别的吧，是吧？
3: 对对对
2: 对，
3: 就是、
2: 所以还是
3: 轮着吧，
2: 还是轮着来啊，嗯啊咋地，四个字一轮回，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0: 我今天歌曲我看了一下，都是小爱的歌单，都是小爱的歌单的话，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啊。
1: 还好吧，你别吓他们，不至于夸张。
0: 没事的，没关系。
1: 哪有那么夸张了？
0: 他们不打不打，我们还有群里的朋友啊，对不对？你看昨天猜的多开心的嘛。
1: 哎，但是
0: 对不对，
1: 你也别吓唬他们。
0: 不会啊，不会啊，各位放心啊，小爱最近没学什么新歌，我看了一下，都是他以前的歌单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鲜歌单，所以各位放心啊。当然，也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10日晴岛极寒浪高1.6米，水温21.8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2点，低潮时是上午的6点13分和夜间的19点04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潜在中心公众号查询。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
1: 于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大仙，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你看真羡慕你能第一个听小爱唱歌。
1: 太羡慕你了。
0: 准备好嗯啊咋地选个字吧。
3: 啊，嗯，D 吧。
0: 选 D 是吧？
1: D，
0: 可以啊，来 D 啊。 Lady Go。

0: 滴滴滴，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我不会啊，
1: 不会啊，哦，那就没办法了、啊。
0: 哦，薛之谦的《迟迟》。
1: 对，薛之谦的《迟迟》。
0: 好吧，
1: 啊、好嘞，再见啊，
0: 拜
1: 拜。
0: 拜
1: 拜，你看都不用我吓唬你们。
0: 还行吧，这个没听过吗？耳朵先撒了谎。
1: 有可能，哎，你也知道，大家有时候这个听歌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可能薛之谦的以前的歌，比如说薛之谦听过什么歌？雪下的那么深，下的，你不要翻白眼啊，我看见了。
0: 我没有翻白眼，我很无奈。
1: 下的那么认真。
0: 眼倒是没翻，但是嘴有点撇了撇。
1: 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0: 你好，刘先生。
3: 你好，早上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来，刘先生，嗯啊，咋地？刚才地就没有了，现在还有前面三个字。
3: 嗯的。
1: 啊，行，
0: 嗯，
1: 好嘞，加油。
0: 对。

0: 什么歌？没听过，没听过是吧？汪苏泷那首歌，他刚才唱出来那个，你听出来了吗？好喜欢你，不知道还跟他表白呢。上来就好喜欢，梁若，你别让我结婚了。听过吗？没有是吧？没有没有。对，这首歌是汪苏泷，叫做《向晴天向雨天》。再见啊，拜拜。是之前那个南虹嘛，白敬亭和。
1: 那个张若楠，
0: 张若楠，
2: 对对，
0: 他们演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主题歌嘛，
2: 主题歌是的，
0: 对对，叫做《南虹》里面的叫《向晴天向雨天》啊。今天我们继续吧。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陈先生你好啊。
2: 哎，早上好，大爷小爷。
0: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
1: 没有。
0: 笑是什么意思？
2: 怎么回事？这是。 怎么那么忐忑呢？不至于啊！
0: 来吧，朋友们，准备好啊，加油！你还有两个字啊，中间的"阿"跟"咋"，你想选哪个？选"阿"是吧？来吧，Lady Go。

0: 什么歌？
1: 不分手的恋爱吗？
0: 不是，但是王思龙的。
2: 王思龙的歌。
1: 啊、对。啊啊啊啊啊！啊，太熟悉了，哎呀。
0: 很熟悉，对不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会不会也相信？
2: 还没想起来吗？
1: 哎呀。哎，这个就在嘴边，但是你想起来。
2: 哎呦喂！
0: 哎呀，叫做巴赫九约。
2: 对，巴赫九约。
0: 哦，
2: 哎、
0: 现在知道啦。
2: 好嘞，
0: 好，
2: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
0: 拜。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都不用我说，你看到没有？就那歌就害怕。
0: 还好，还好。
2: 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字？嗯啊，咋地？已经四个字一轮回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咋，是不是？
0: 咋对，咋还没有、
2: 啊。正好可以让小孩用咋来哼一首歌，还是一样，还是群里的朋友们啊，来准备好，我们群里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首歌猜对啊，来咋。好，来哼一首歌，各位群里的朋友，在群里的朋友准备好啊，我们开始啊。Lady
0: Go，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0: 这
1: 什
0: 什
1: 么
0: 么
1: 歌？
0: 歌？
1: 有人答年轮啊，
0: 不
1: 不
0: 是年
1: 对，
0: 轮，四个字，四个字，
1: 不是年轮，
0: 不是年
1: 四个
0: 轮。
1: 字，你
0: 对，
1: 猜
0: 你
1: 吧，
0: 猜吧，
1: 你
0: 你
1: 猜吧，
0: 看能不能咱们就是蒙上把这个歌，
1: 你猜吧，四个字儿，
0: 猜吧。
1: 不是年轮，都说了不是年轮，好像他们有延迟哈，你再猜，不是啊，没猜对，那不是啊，就现在
0: 不
1: 没有
0: 是
1: 人，
0: 不是，
1: 现在没有人能猜对啊。
0: 这歌挺火的，真的。你知道当时我们参加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全场大合唱一首歌，没有说不会的。
1: 行了，不说了，好吧。我们听众的这个听歌范围跟小爱好像不是一样的，来吧，
0: 就是跟
1: 还有
0: 我，
1: 谁？
0: 还有没有答对的？
1: 还有谁？没有，哎，反正不是年轮，朋友们，你们猜吧，不是年轮，哎，不是年轮，哎呀，怎么都答年轮？不
0: 不
1: 是
0: 是
1: 年
0: 年
1: 轮，
0: 轮，
1: 不是年轮，没有答对的，目前为止没有答对的。
0: 那公众号有答对的吗？
1: 公众号也没有，没让公众号猜嘛。这首歌是四个字的歌，谁的歌？
0: 徐良，
1: 徐良的歌
0: 但是
1: 啊。
0: 全场大合唱，全场没有不会唱这首歌的。大哥，真
1: 都跟
0: 的。
1: 你说了，大家的听歌，徐良可能就听过那一首歌曲《客官不可以》。哎呀，来吧，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徐良，那我应该大概知道叫什么？不是这些
0: 还没
1: 歌，
0: 有答对的
1: 不
0: 吗？
1: 是这些歌，刚才那首歌叫徐良的歌
0: 对，叫《北京巷弄
1: 啊，《北京巷弄》。
0: 北京巷弄，
1: 不用说了，根本不会。
0: 哎呀，大家真的是这哎，
1: 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也
0: 肯定不是
1: 不对啊，不对啊。好了，一会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稍后时间继续拨打热线啊。当然了，今天在我们的后台的这款产品也不错，这是来自于即发的一款从来没有上过的产品，叫无痕的裸感背心啊，它是一款背心啊，也是一款也有短袖也有背心。那背心的价格呢是无痕的嘛？无痕什么意思呢？它的边上的缝就是剪裁，没有那种特别缝合的那种感觉，你们应该知道我
0: 哎，
1: 在
0: 对
1: 说什
0: 对对，
1: 么，对
0: 它不
1: 吧？
0: 露边儿，不剪
1: 对，
0: 边儿，
1: 边儿呢是那种没有任何的这种缝线的那种边儿，因为
0: 对，
1: 是莫代尔棉嘛，
0: 无边儿，我可以称之
1: 哎，
0: 为。
1: 对，就是无痕嘛，所以呢，你穿起来之后，整体的这个凉感跟它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两个字"背心"就
0: 背
1: 行了。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它的材质啊，它的拉手回弹也是不易断线的，而且你这么洗，反复的水洗、机洗之后，它也不会变形，而且切得一均啊，包括。高弹不紧绷，包括久穿不变形，所以它的价格不便宜，69块钱一件，短袖呢是79块钱一件。
0: 对，还有儿童的啊，儿童的也可以，儿童的话就29.9，它是一组3件，颜色随机。
1: 哎，是的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男士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一分钱一分货，因为我也在网上买背心，我知道网上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很便宜，你拿到手之后纯棉了嘛，对不对？你穿着也很舒服，但是呢，基本上就一年就差不多了，
0: 真的
1: 啊。然后呢，就是吧，要不然就不穿了。要不然就当妈不使了，反正
0: 我
1: 是。我
0: 就学了网上一句话，真的不要拿我们这个70多块钱跟你网上这20-30的去对比，这真是不一样的东西。整天刷抖音，看他们打广告。
1: 我们这是真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实：你在网上看到那个是吧，类似于即发集团那种，跟我们卖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有时候还不是一个东西。话就说到这儿啊，
0: 说到这儿，懂都懂。
1: 对，来吧，有兴趣的话，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背心”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就可以了。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

0: 有挑战的人生才有意思，你敢不敢和我们一起玩出奇迹？头号玩家 Here we go。
1: 来，我们继续今天的嗯啊咋地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很简单，嗯啊咋地四个字当中你来选一个啊，四个字一轮回，我们让小爱呢来哼一首歌给你听，你猜对就拿走红包。
2: 对，就这么简单。
1: 对，那么简单啊。歌曲呢我已经跟大家打过招呼了，歌曲都是小爱的一些歌单。那肯定的，
2: 我也不会呀。
1: 对呀，所以就在这儿啊，所以还是一样的，小孩都是小孩喜欢的一些歌，那、哼给大家听。刚才有人在后台说，小孩哼的就是年轮，不是？
2: 真不是，这怎么能是年轮？这不是那个调儿。
1: 感觉你们要骂人了啊？
2: 真是，他怎么能是一个调
1: 儿？你唱一下那个歌，我也没听过这个背景，
2: 你没听过这
1: 我没听过这个，我徐良我听了很少，徐良我说了嘛，我就听过客观不可以。
2: 好吧，这个歌是在你。

0: 不同，
1: 不一样哎，
0: 真
1: 不
0: 的
1: 是
0: 是，
1: 年轮
0: 对，
1: 啊，
0: 它跟年轮完全不一样，
1: 怎么能说是年轮呢？
0: 就是，
1: 哎呦喂，他们的问题，
0: 哎，就是，是不是？
1: 我们60多个群里边打年轮，他们的问题，
0: 他的问题，甭管是年轮的，他
1: 跟
0: 们
1: 我
0: 就
1: 没
0: 一个
1: 关系，
0: 调，
1: 真的是赖我们。哎呀，来，我们开始啊，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
0: 江
1: 江
0: 美
1: 美
0: 女，
1: 女，
0: 你好。
2: 啊，你好！
1: 哎，早
0: 哎，
1: 上
0: 早
1: 好，
0: 上好。
1: 江美，你有信心吗？
2: 今天是猜歌词
1: 啊，不，猜歌名儿。
2: 猜个名儿
1: 不知道什么游戏是吧？我跟你说一下，嗯啊咋地？你选一个字，小安给你，就哼给你听。
2: 那就嗯吧。
1: 啊，选嗯，哎，好嘞，来，哼完之后，你告诉我歌名叫什么就可以了啊！加油。Lady Go。

0: 哎
1: 什
0: 呦，
1: 么
0: 真
1: 歌？
0: 熟啊！
1: 真熟，四个字
2: 很熟的，
0: 叫什么
1: 很
0: 歌呢？
1: 熟，一厢情愿啊？什么什么？
0: 什么一厢情愿？不对
1: 不
0: 啊，
1: 是那个，
0: 不是一回事儿啊。
1: 许嵩的一首歌，
0: 对，许嵩的一首歌，
2: 风，
0: 叫做想不起来，是不
1: 很
0: 是？
1: 熟，《清明雨上
0: 对，我在人间彷徨，寻
1: 》，寻
0: 不
1: 不
0: 到
1: 到
0: 你
1: 你
0: 的
1: 的
0: 天
1: 天
0: 堂。
1: 堂，
0: 再见。
1: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3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4: 哎，早上好。
0: 哎，
1: 哎，
0: 早
1: 早上
0: 上
1: 好。
0: 好。李先生，嗯，没了，你想选哪两个字？哪个字？还有啊咋地？
4: 啊吧。
0: 选啊啊，可以啊啊。
1: Ready go！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哎呀，完全没听过，
1: 完全没听过。哎呦，那就没办法了，
0: 那就没办法了。
1: 哎，这首歌，哎，这首歌好熟，你再按一遍。
0: 啊，等等下啊啊！你不行的话，你让那个公众号或者是群里猜，那很简单。这首歌
1: 啊，这首歌真是
0: 很
1: 简
0: 单。
1: 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1: 来，我们还是一样，微信群的朋友啊，来，你猜一下，你猜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很简单。
1: 这个歌我觉得很明显，
0: 很明显，
1: 叫什么名字？你再啊一遍啊！来，微信群里的朋友啊。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太简单了，
0: 这个很明显、
1: 啊，这个没毛病啊，这个确实哼的没毛病、啊，
0: 这个真没毛病，
1: 这个
0: 真的很简单。
1: 我看一下啊，我们群太多了，八十多个群全都有哈、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啊 ，sorry，
0: 这个很简单，
1: 稍等，
0: 我看这个有人答对了，
1: 哎呀，他全对了，基本上没有答错的，
0: 全对了，是不是？这个就对，这个简单。
1: 来，朋友们，这个没有什么悬念了，
0: 对
1: 不对？
0: 这个送分题，
1: 这个大家都认可，小艾唱的是没问题的哈，不跟刚才一样哈，全都给我打年轮哈，我们六十多个群全部打
0: 年
1: 轮。
0: 年轮一个第二的、
1: 哎、来我们恭喜一下38号群里的 C 点，恭喜你啊，你答对了，就是6.66元，然后答的是玫瑰花的葬礼，
0: 对、
1: 哎、
0: 许嵩的一首歌，
1: 就是这一首歌，
0: 没错。
1: 中了的话中奖的朋友你们不用急，我会在群里面艾特你，我就表示你中奖了，好不好？那我在群里艾特你、
0: 如果没艾特的话肯定就不是你、啊、
1: 哎，对，肯定就
0: 不
1: 是你、啊、不
0: 是说是答了他就是
1: 对
0: 就
1: 对 对, 对，我会艾特你啊、跟晚高峰有时候是一样的啊，好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今天的恩啊咋地，不难吧，
0: 不难，
1: 小孩的歌单有的还挺简单的，
0: 对，还挺，真的是以前的老歌，你看很少有最新的新歌，很少、
1: 哎、
0: 还有一些什么冷门歌、
1: 哎、这首是不是新歌，
0: 不算新，算新，但也没有很
1: 新，
0: 2022年、2023年那首歌，
1: 这首歌算新吗？
0: 哎呀，更老了，
1: 更老了。
0: 那么也是那一批，
1: 这首歌也很老吗？
0: 你都是一几年那批次的歌？
1: 来，朋友们，有去徐良演唱会的吗？一会儿打电话啊。
0: 啊，对，可以
1: 打电话啊。我跟你说，你绝对能拿到钱啊！
0: 真是。
1: 稍后回来之后继续，一会儿见啊。让音乐
3: 回归音乐 FM 92.1，
4: 情深意浓浓
3: FM。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还是一样的，叫嗯啊咋地。
3: 是的，你们来，对，你们来选一个字，我们帮你哼一首歌，帮你哼一首歌，对，哼对，拿走红包啊。
2: 是的，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我们四个字一轮回，嗯啊咋地，四个字一轮回，有兴趣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当然，我看到后台有很多人在回复背心，确实，因为这个背心真的很好，它是莫代尔棉，它无痕背心，你穿上之后呢，比如说打底。啊，打底很合适，非常合适。尤其我跟你说，这个打底什么时候穿合适？如果你买一个稍微正好一点的那个版型，你在快秋天的时候做里面的打底衫，外面套东西的时候非常合适。为什么？因为它是无痕的，它没有那个边边那个感觉，它能凸显出来，你知道吧？
3: 没啊。
2: 所以你知道，
3: 对对对，
2: 我有时候穿一些打底，然后穿那个东西的时候，确实你就感觉很尴尬。
3: 对，没错，这个是真的很
2: 这个无痕
3: 很重的问题。
2: 对。权益的无痕随心踩，你买完之后到了夏天穿很舒服嘛，你到了秋天我跟你讲这个玩意儿就夯爆了
3: 啊，真的，你就是把它当这个打底穿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我跟你说现在卖就是早了点，我跟你说你现在买完之后你到那时候应该就不上了，因为夏天因为到了秋天还有别的款嘛，夏天只有这个款。我跟你说你现在买完之后到了秋天你会觉得这个品夯爆了，
3: 真的，你建议买两件，你这样吧，就是属于真的是倒换着穿，
2: 买个黑的买个白的，
3: 对
2: 穿行了，
3: 可以
2: 打底，
3: 真行。
2: 我跟你说你到时候用作打底穿啊，我跟你绝对夯，特别好穿
3: 哦，贼舒服，
2: 贼舒服啊！有兴趣后代和背心就行了。这个棉的这个款式的有两件，一个呢是背心，一个是短袖。短袖会贵10块钱，背心69，短袖79。你不要觉得这个价格贵，朋友们，你去网上看那个价格，跟我们不是一个东西。我再说一遍，你买完之后拿回去看一眼你就知道了，不是一个质量的东西啊！你包括你在网上买那个，有时候我说白了啊，同一个品牌的也不是一个东西。话就说到这儿。
3: 绝对不一样，
2: 不能多讲啊！
3: 哎，
2: 就说到这儿啊。
3: 想要的话，咱们在后台回复背心，
2: 对，回复背心就行了啊。

0: 现在越来越抖音的风格了，不能多说，你们都懂。
1: 到底谁在懂啊？
0: 不知道啊。我现在又刷了直播间，我也很烦，我不懂。
1: 我到底在懂什么？
0: 你说清楚一点，你说清楚会被封号吗？真的是，哎呀，
1: 不知道、哎。
0: 真的是，是他懂都懂，我就不懂。我懂哪了？我懂。
1: 对吧，到底谁在懂？
0: 大家回复背心就行了啊，有什么不懂就可以再问啊，回复背心就行了啊，我们继续。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白日梦我，你好。
1: 你好。
3: 啊，你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早上好啊，白日梦我有信心吗？嗯啊，咋地？
3: 完全
0: 没
3: 有。
0: 好嘞，来，嗯啊，咋地？选个字。
3: 啊。
0: 选啊，来，
1: 啊、
0: 加油啊 ！Lady Go。

0: 什么歌？
1: 徐良的《抽离》。
0: 抽离，对。
2: 哎呀，太棒了！
1: 啊，这个视频前段时间我天天刷。
0: 对，他就是那个舞蹈，最近那个贼火。
3: 哎呀
0: 啊！
1: 今天纯粹天上掉馅饼。
4: 你很厉害啊！这歌我本来我都觉得完了，拿不走了，我该怎么安慰你？我哎没有，拿走了可以、啊。
1: 前两天抖音天天能刷到。
0: 对对，这个是实话。
4: 这是哪首歌呀？
0: 抽离嘛。
4: 没听过。
0: 没听。你听过，
4: 我没听过。
0: 舍不得的他
1: 扭来扭去的那个
0: 的，对，那个舞蹈，那个黄毛，对，看的是真知、哦、这个是真知道，真的
4: 黄毛扭来扭去，
0: 那个舍不得的他，
4: 我刷不到。
0: 哎，一会儿我传给你。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想我的抖音
0: 没事没事
4: 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
0: 我发给你。
4: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4: 拜。
0: 88999021
2: 电话。
4: 二号线的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0: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你好，
0: 早上好，
4: 现在
5: 早上好，
4: 现在阿没有了，还有咋地，你想选哪个字？
5: 选个地吧，
4: 选地，哎，好嘞，
0: 选地，
4: 你看选地都是会选的，
0: 哎、
4: 我跟你说啊，来加油啊，地
0: ，Ready Go。

0: 这个简单吧，四个字，老歌。
1: 嗯，就确实，
2: 对，
1: 啊，爱你别走，
2: 啊，不不不，
0: 不
2: 爱谁？爱谁别走？
1: 啊，爱我别走，
2: 爱爱我别走，
3: 太棒了，
0: 爱你别走，
1: 对对，
2: 爱走不走，
0: 真的是爱走不走，爱上哪去上哪去。
2: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我不知道南方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哈，北方的，就是南方的那个女性朋友是什么样的？
0: 啊，
2: 北方的，尤其咱山东女性朋友，还别走，你还走不走？
0: 但是南方，你像川渝的那种女生，她们也是这个样子
2: 啊。川渝的是不太一样的，是另外一个
0: 群体。对啊，就是你们的，你走吧，
2: 是吧？
0: 走吧。
2: 川渝的是吧？啊，山东的是不是？这都，哎呀，这我跟你讲这。都不一般。
0: 哎，川渝是老子苏刀伞，你赶紧给我回来，
2: 是吧？咱山东女性，咱都不用多讲吧，朋友们，大家应该都明白哈。
0: 对，
2: 不多说，
0: 不多说，
2: 有时候不多讲，
0: 真是。
2: 啊，你是这样的吗，小安？
0: 我是啊。
2: 你是这种类型的吗？还是你属于那种温文尔婉的，就那种哎呀特别私下属于那种温柔类型的？
0: 哦，其实我说实话，我
2: 不是那种，是吗？不是啊，分人啊。
0: 对。面对我喜欢的，我就是温文尔雅的，我就是很温柔的。
2: 明白了，喜欢的就是那种。舔的，
0: 要不喜欢的话，那你快走吧，走就别回来了。
2: 那不一样吗？那不还是恋爱脑吗？我的朋友，
0: 啊，那不是吧？
2: 你怎么不是啊？
0: 不是吧？
2: 我你怎么不是？我跟你讲，真的，小爱恋爱脑绝了。我跟你说，如果恋爱脑有等级的话，我要封小爱，起码在，就比如说十级满级的话，你觉得你在几级？恋爱脑？
0: 我觉得九级吧。
2: 对，就对自
0: 己了，几乎封顶，
2: 哎，对自己有清晰的印子，挺好的啊。来，一号线任先生，你好。
0: 你好，任先生。
4: 早上好，那您请安。
2: 哎，
0: 早
2: 上
0: 好。
2: 任先生结婚了吗？
4: 结婚了。
2: 在家听谁的呀？
0: 老婆的。
2: 在家谁说了算吧？
0: 老婆的，老婆说了算。
2: 你我问你了。
0: 嗯，那你说。
2: 啊，行了。
4: 对对对。
2: 啊，行，好嘞，来。现在还有两个字啊，一个呢是嗯，一个是咋，你想选哪个，任先生？
4: 选嗯。
2: 选嗯，好嘞，来嗯，加油啊 ，Lady Go。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什么什么？你还爱我吗？
0: 不不不
1: 不是。
0: 当当当当当，忽然下起了大雪。
1: 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
2: 幻
1: 觉。
0: 对，什么歌？跟日期有关。
1: 对，是个时间。
0: 刚过去。
1: 刚，真是刚过去。
0: 七月七日晴。
2: 啊，对对对。
0: 哎，
1: 好吧，
0: 好，
1: 可惜哈。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我们还剩一个什么字？还剩一个。嗯啊，
1: 砸
0: 砸，
1: 又是砸！
0: 来来来，群里的朋友来，准备好啊！来砸砸砸砸砸砸啊！给你们来个砸啊！砸，给你们哼首歌。
1: 嗯，
0: 但这首歌我跟大家说，咱哼个难点的。
1: 好，
0: 来砸，好不好？群里的朋友来挑战一下啊！砸
3: ，Lady Go。

0: 这什么歌？知道小伙伴赶紧
1: 这
0: 输出。
1: 啥歌啊？爱情三十六计不对，
0: 不是，
1: 我可以先把这个给你 pass 掉
0: 对，不
1: 啊。
0: 是，是个男歌手，很
1: 不
0: 年
1: 对，
0: 轻的一个男歌手。
1: 哦，
0: 哎，有人答对了，
1: 哦，哎呦，不一般啊，我的朋友。
0: 这个还是能猜出来的哈。
1: 好，我们看还有没有第二个哈，我已经确认好第一个是谁了啊。
0: 嗯，看第二个
1: 我
0: 是
1: 看有没
0: 谁？
1: 有第二，哎呦，有第二个，
0: 看来还这个
1: 有
0: 还
1: 第二个，
0: 行
1: 有第二
0: 啊，
1: 个，
0: 这个
1: 可
0: 还
1: 以，
0: 行还行，
1: 行，一会儿
0: 这
1: 按照
0: 还
1: 这个
0: 行，
1: 难度给大家出啊。哎，不错啊，可以
0: 这
1: 啊。
0: 个还是有人能答对哈。
1: 对，我以为猜不出来呢。啊，可
0: 啊，
1: 以可以啊，
0: 大
1: 来，
0: 家不会都喜欢他
1: 啊，
0: 吧？
1: 不，你看到没有，就两个。
0: 就两个啊。
1: 来，我们恭喜一下21号群的木，恭喜你啊，因为你是第一个答对的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王赫野的，
0: 对，
1: 叫
0: 叫
1: 做。
0: 做别让爱凋落。
1: 对，恭喜6块6毛6，艾特你了啊！记得去领，别忘了
0: 还
1: 啊，
0: 挺厉害哈，
1: 很
0: 能
1: 厉
0: 猜
1: 害
0: 出
1: 啊。
0: 来。
1: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啊，稍后见。

0: 看到有人说短袖缺货了啊，颜色有的颜色
1: 哦，
0: 缺了
1: 颜
0: 是吧？
1: 色可能
0: 啊，
1: 就
0: 蓝色
1: 是，
0: 和青色缺货了。哎，你们怎么每一次都这么爱买这些颜色？
1: 所以说这个，
0: 明年我可就不再介绍这种单个颜色了
1: 所以说我就是跟大家也说过啊，我们这边
0: 慢
1: 你要
0: 慢
1: 喜欢的话，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入手，
0: 慢慢不补
1: 别
0: 号
1: 等。
0: 每年都是啊，每年都一样，慢慢没有补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给我们留的量已经很多了啊，确实是。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时候，咱
0: 所以
1: 真的是要抢一下。
0: 为什么我说跟网上不一样？因为就是不一样。我跟大家说白了吧，真的，你信我们，你就在这买就行了。啊，然后明年这样吧，明年我就不说这些特殊颜色了，你们去悄悄的买，你们去偷摸买啊！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马美女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大甜甜，
0: 哎，
1: 早
0: 上好，来吧，嗯啊，咋地？选个字，
2: D，
0: 选 D， 哎呦，好嘞，
1: 好
0: 来加油啊 ，D，Lady Go。

0: 滴滴，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哎，不知道，来唱，
1: 啊，
2: 真好听
0: 啊，还行吧。这个是《梦与环游》
2: 哦，
0: 是《至夏》里面的插曲，叫《崔子卫》。
1: 哎呦，这没听过
0: 啊，没听过。
1: 好嘞，
0: 好，
1: 那可以啊，感谢你的参与啊，再见，
0: 嗯，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差不多就是我们最后一组朋友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抓紧了啊！来，我们三号线的朋友，你好，郭美女，
0: 你好，
4: 哎 ，hello hello，
0: 哎，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4: 第二次，
0: 第二次哦，
1: 感觉不多，
0: 感觉不多，
1: 一个抬头跟我 hello hello， 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个新朋友，
0: 哦，对吧？哎，一听就很新的朋友。
1: 但是我跟你说，郭美女，你是不是在那个我昨天刷了一个抖音，你知道吗？
0: 刷什么？
1: 刷了一个小红书，上面是这么说的：能不能用大厂的口吻跟我说句话？下面全都是 hello hello hello， 听得到吗？我来对一下这个，开个会吧。所以我现在听到 hello hello， 我本能有一种恐惧感。我跟你说，
0: 发自内心的开始有点慌。
1: hello hello，
4: 跟客户打招呼什么？就用这个比较亲切，感觉
1: 哦，尤其亲切是吧？
0: 啊，
1: 可以，
0: 明白，
1: 好嘞，好嘞，
0: 就是大厂的不一样。
1: 以后我们跟听众也这么说 ，Hello Hello，
0: Hello Hello， 能听到吗？
1: 来，郭美女准备好啊！你可以选个字，现在还有 N 啊咋，你
0: 选
1: 一
0: 个。
1: 选个
0: 字。
4: 还有 N 啊咋？
1: 对对对
4: ，N 吧
1: ，N 是
4: 吧？
1: 好嘞，
0: 好的，
1: 嗯，对，只要用这个字 N 给你听，你猜完告诉我这个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就可以了啊！加油。

0: 什么歌？
1: 等一下，好熟悉。哒哒哒哒哒哒。
2: 对，就你哼这首。
1: 这歌叫啥？
0: 就两个字，
1: 就在嘴边。
0: 对，
1: 就在嘴边，
0: 就在嘴边，就两个字。
2: 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
2: 过了太久，没人知道。就那俩字儿。
1: 我想不起来了，我的天哪！
2: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叫记得呀，
0: 就叫记得，
2: 叫记得，
0: 不要想那么的复杂。
2: 哎呀，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啊，
0: 拜拜，太可惜了，
2: 拜拜，
0: 明明是知道的，
2: 真的，嗯，哎呀，可惜了，
0: 真可惜。
2: 来，最后一位啊，一号线许先生，Hello，Hello，
0: Hello，Hello， 能听到吗
3: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2: 来，准备好，你最后一位了，现在还两个字，一个是啊，一个是咋，你想选哪个？
3: 咋，
2: 选咋啊，来，加油。
0: Ready,
2: go! 嗯啊咋地就到此结束了，下次再玩嗯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哎，真是不知道了，
2: 哎，不知道啊。你没玩上那没办法了，
0: 那就只能等下次，
2: 哎呀哎呀，
0: 真的是下次了。
2: Hello，Hello，我没有听过小爱的歌声，没有用，
0: 对，真的就不说那个了，下次吧，嗯，下次吧。
2: 你去在抖音问问他，你能不能在抖音上唱歌给你们听，
0: 嗯，哦，
2: 你看他敢不敢，那开直播唱。
0: 你以为我不敢吗？万一我真敢怎么办？
2: 不敢，
0: 我真敢。
2: 你不敢，
0: 我真敢。
2: 你怕麻烦。我不了解别人，我不了解你了。哎呀，真的是啊，
0: 不需要太了解。
2: 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我们周一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星期五啊，我们今天的房产板块呢锁定新房，因为现在这确实是新房，尤其是新出的这些产品，无论从户型啊以及各方面的品质来说，现在越来越吸引人了啊，而且这个价格还合适，有的这个新房的价格甚至比周边的二手房还要划算了，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新房了。另外新房呢，可能以前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会不会延期啊，甚至会不会烂尾啊，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几乎不存在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哎，刚好到星期五了，你明天星期六星期天你想去考察一下新房，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新房板块的大个老师。大个老师早上好。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青岛新房的一个负责人赵新辰，你们可以叫我大个啊。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整个青岛市内四区加上城阳那边的一些新房产品然后大家如果在这个整个市区板块有任何想要了解的新房的问题或者新房的政策你们都可以通过这个921电台然后跟我们进行咨询我会用我自己最专业的一些专业知识给你们去进行讲解我的这个联系方式和电话呢后面也会给大家说到到时候你们可以直接加到我
1: 好的行我们总之就是我们和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这些老师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帮助到大家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因为我们经常说房产每个人的需求点都不一样每个人你的要求都不

0: 不要，有些人就要这个，那有些人呢就看不上这个，有些人
1: 嗯，
0: 说我就介意这个，但是有些人说我就不介意这个，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的需求都不一样，不能一
1: 嗯，
0: 以概之，没有一个房产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1: 嗯，
0: 啊。当然那种可能就价格又不适
1: 啊，
0: 合，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大个儿，我们就是赵老师，其实啊，我们叫
1: 对，
0: 大老师
1: 大老师
0: 大个儿。那个，现在新房市场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愿意买新房了。
1: 对，
0: 前几年是大家愿意买次新二手房。
1: 因为前几年你刚才就像高老师所说的，前几年可能大家都担心这个房子会不会交不了，或者交了之后呢，这个小区会不会降价啊？现在存在这种情况。但近几年其实大家新房产品做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可能二手房很多都看不上了。
0: 是的，是的，这两年真的是这个风云突变啊！现
1: 对
0: 在
1: 对
0: 就
1: 对。
0: 是，比如说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前几年的话，我可能会说，你还不如去看看次新二手房，所见即所得嘛，对不对？
1: 嗯，对。
0: 以前的期房是你只能看到一个图纸，只能看到一个样板间，
1: 对，
0: 现在基本都不是了。现在
1: 是，
0: 这样的你都卖不动了，
1: 现
0: 对不
1: 在
0: 对？
1: 没有，现在很少了。现在大多数都把实景的一些东西全部给你呈
0: 是
1: 现
0: 的，
1: 出来了，
0: 而且基本都是要快交房了，你再买都
1: 对，
0: 不着急，
1: 对，
0: 好吧？来，大家有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0: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方便，您就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如果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你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得详细一点啊，描述的越详细，您的需求点说的越细致，我们可能就更精准的来回答您。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最近在看这个滨海国际中心二期，现在呢是在认筹阶段，能不能入手啊？欢乐滨海城这个板块值不值得买？好，大哥，
1: 这个问题确实，因为滨海国际中心二期这个房子一出来，其实把市北这块又搅翻天了，
0: 就
1: 因
0: 是
1: 为，
0: 刚出来的，
1: 对，刚出来，因为那个之前市北四房可能比较局限，可能只能考虑水星沟，还有考虑海云庵那个板块，但现在滨海国际中心当时一期就卖得很好，一期摇号去抢，但是抢完之后吧，可能也没有小面积了，大家可能对这个楼盘就比较搁置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开了二期，二期的话现在怎么说呢？这个板块最大的一个优点啊，先说优点就是比较新，而且靠着海边比较近，就很多外地刚来青岛的朋友嘛，如果想兼
0: 对
1: 顾地，
0: 海，
1: 对，
0: 哎，
1: 既能考虑这个环境的海景，又能兼顾这个地铁和学校这两块的话，我就是非常值得考虑。关键是旁边他这不近五六月份，上个月还是上个月开的那个山姆嘛，山姆超市在旁边，也补齐了周边没有大型商场的这么一个缺点，但这个小区确实是这个板块的话，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劣势哈。首先第一点，后海的风会比较大，但如果你平常在海边的话，可能在楼上会感觉到风非常大。第二的话吧，就这周边其实很多的空地还没有发展起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那这个二期的话，现在主要是价格合适哈。之前这个板块最小面积都是143平了，那这个小区现在出来小面积啊，就是刚需都可以入手。也就是说，你100平，现在这个小区只有100平的，100平的套餐单位的一个房子，现在150到160万就可以买。对，而且你认筹阶段的话，现在应该是还可以给你送个车位啊。目前的话，应该是说是月底基本能开盘，但是现在认筹阶段还不知道开发商那边什么情况，所以说不想给大家确定。但这个板块我能说的是，如果你觉得四方那边，就是城市界面比较差，
0: 你还想要海景？
1: 对，还想要海景新一点，就符合年轻人这种居住环境的话，我觉得滨海国际中心二期，尤其是这个价格，现在入手比较合适
0: 那边的沿海一线现在也打造的挺漂亮的，是
1: 非常漂亮。那边网络上比较火那些橘子海都是那边的
0: 是的，
1: 最美橘子海
0: 那边我们看青岛有一些跑团，他们经常在那儿跑，我看哎呀很漂亮，
1: 对
0: 我要
1: 对对
0: 去
1: 对
0: 跑
1: 对
0: 一次
1: 是
0: 打算。
1: 看有很多在那跑步的
0: 啊，那边你说其实沿海啊，我跟你说就是漂亮啊，
1: 对，
0: 但是你也要接受它的缺点。你说那边是大概是风大，对
1: 风
0: 吧？
1: 大潮一点，
0: 我觉得崂山的前海就是雾大啊，
1: 啊，
0: 你看
1: 对对
0: 夏
1: 对，
0: 天整天云里
1: 是。
0: 雾里的，我个人其实，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好吧啊，那这个就是说，其实它的综合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主
0: 价
1: 要
0: 格也很
1: 是
0: 合
1: 对，
0: 适。
1: 现在就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0: 但是这个板块呢，大哥也给您分析了。我们经常说，我们给大家分析，无论一个板块还好，无论是一个楼盘也好，我们不会给只讲它的优。 优点，优缺点都摆在你面。

0: 钱，你看看能不能接受。
1: 是，
0: 总之来说，这个价格还是合适的。
1: 嗯，反正在这个板块，包括设备这个板块里边，你能入手到品质比较高、地铁学校兼顾，加上环境比较好，
0: 又想在海边的，
1: 对，那这个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0: 嗯，好嘞，因为你也写的比较粗略啊，就是如果您有具体的一些需求，
1: 对，
0: 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房产真是一个人一个人的需求。
1: 对，
0: 你可以联系线下联系一下大个老师啊。
1: 对，
0: 大个老师，你的电话说一下。
1: 我说一下我的手机号、电话，然后也是我的微信。你们可以加我一下，15966884755，15966884755，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加到我的微信，
0: 15966884755，我大概只能记住6688，
1: 比较好记，可能这个数字。
0: 哎呀，我记号码真的是就是特别难，说十遍我才可能记住啊！大家记一下，15966884755，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好记一点。
1: 对对对，
0: 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新房方面，全市范围内，如果您正在考察购房置业，现在的新房真的是产品，真的是怎么讲，今非昔比了啊！
1: 是。
0: 旧貌换新颜了，来，
1: 迭代太快了，现在。
0: 对对对，你看了现在新上市的一些产品，真的可能一些房子看不上了啊。
1: 嗯，
0: 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这位朋友说，华兴园央和府怎么样？本地小企业的房子到底能不能碰啊？它算是本地的小企业吗？
1: 华兴园吧，它是本地企业，但是近几年其实在青岛发展的房子、开发的房子也不少
0: 啊，
1: 不算特别小的企业。
0: 嗯，
1: 但是人华兴园虽然是小企业，但是人开发的房子吧，目前没有延期的例子，
0: 没有，就是之前的产品都还可以，
1: 都没有延期。
0: 它之前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
1: 之前的话，其实，在东里那边
0: 森林公园那个是吧？
1: 森林公园对面有一个
0: 华兴园
1: 郡台，对，然后郡台旁边之前开的比较早的是华兴园陇台，就河岸首府那片。
0: 对，我记得他们家的反正户型得房率都
1: 挺
0: 高的，
1: 对，挺高的。就是你，因为当时森林公园确实卖的比较火，带动起来，当时郡台卖的也还行。
0: 央和府这个盘，你给综合来分析一下优势啊、劣势啊，你都可以说一下。
1: 这个央和府的话，我先说一下劣势吧。啊，这个小区最大的一个劣势哈，就是小区它第一距离地铁吧，不是算特别近，因为它可能距离得900到1公里左右，那这个就不算是那种纯正的地铁房了。第二的话，就是小区南边的话。仅仅靠着这个西边还有南边还有北面一点点，仅仅靠着那个重庆路高架、它是在那个南京支路那块，靠着清江华埠比较近。都是大高层啊。目前的话，对，它小，因为华兴园之前交房之前吧，大家可能担心华兴园就是会不会有延期烂尾的风险，或者有没有对这个开发商这小区交付的一个品质跟说的会不会一致。但交付之后，这个小区确实是还不错。
0: 就已经交付了，
1: 已经交付，已经是现房了。
0: 啊、
1: 他是在2023年年底交的房、啊，差不多过了一年左右了。
0: 现在还在卖，
1: 现在还在卖。
0: 综合的品质各方面跟它的价格匹配，
1: 目前是匹配的啊。之前最贵的时候卖到30000毛坯，现在27000多，可以带着全屋的精装修，甚至有一些楼层达到25000多。你在新都心这个板块，25000多买精装修，买现房小区，说实话不是很好找。虽然这个小区离地铁比较远，靠着路，但是整体小区的一个周边城市界面还算是比较新。这个小区其实，当时做那个阳台啊，包括小区的一些装修，因为它带装修风了，做装修做小区园林，比预期的是要好一点。这个小区还有洋房哈，你们要是有考虑这种在新都心买洋房这种产品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现在洋房降价了。之前那个130平的最低啊，就1、2楼都得400万，现在5、6楼、6、7楼差不多300、340应该就可以买。价格确实挺合适，现在
0: 挺合适
1: 啊。对于这个板块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好嘞，来，这位朋友，您第二个问题就是本地小企业的房子，你比如说以前是7房，那我们真要慎重了啊，是吧？确实是这样子，咱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他只要那些企业的口碑之前有不好的话，他都得慎重。
1: 对，
0: 甚至你像之前那融创那么大的企业，它还不是出问题吗？ 是吧？但是现在这个已经是交房了，
1: 对，
0: 那您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了，去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对，
0: 就看适不适合你了。
1: 是
0: 啊，好吧，
1: 你实景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看符不符合你。
0: 好的，来，好，来看一下这，或者说这样子吧，就是华兴园央和府周边有没有比它就是更好的选择？我同样的价格有竞品呢，有没有？
1: 同样的价格，因为现在 整个新都心板块的话，现在目前有几个楼盘啊，我给你们大概说一下，
0: 嗯，
1: 就是如果从南往北看的话，最北边那个有一个都心朗月，
0: 嗯
1: 啊，保利轻铁都心朗月，那个就离着地铁比较近，也带有前往机场去，
0: 嗯，
1: 大价差不多21000多，
0: 嗯
1: 啊，价格会合适，但是位置靠北，看能不能接受。第二个就是唐悦河境，唐悦河境在长沙路那一片，
0: 嗯，
1: 但那个交房比较晚，毛坯，现在价格的话200万左右就能买，
0: 嗯，
1: 反正如果这三个楼盘选的话，我可能比较推荐央和府或者都心朗月啊，这个唐悦河境的话，相对来说现在卖的不是特别好。
0: 央和府跟都心朗月可以选择，
1: 嗯，
0: 是吧？
1: 要不然现在就是目前新都心这边马上要开一个新地啊，叫海信的君安，
0: 嗯，
1: 啊，君安那个地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期待一下。目前说价格应该不会说特别特别的贵。
0: 哦，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也在关注央和府，说央和府哪儿都好，就是车位太贵了，而且只卖不租。
1: 对，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个客户就这么跟我说，说央和府这个后期只卖车位不租车位，说物业也不会租的。
0: 车位都贵到什么程度了？
1: 车位小20万。但现在价格如果到物业的话，应该稍微便宜点。
0: 那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销售策略是不是做的不好啊？
1: 但现在其实很滑，就是目前我问的，就当时因为那个客户说了之后，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开发商一直是在那这种套路。但是我问了其他华新园的房子，确实都是只卖不租。
0: 就是我说这个价格，它车位的价格会不会现在有点虚高？
1: 有点虚高。那个位置我觉着15万以内啊，15万左右差不多。
0: 那你可以先考虑房子，再考虑这个车位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你刚才说跟他对比的都心朗月呢？
1: 嗯，
0: 这两个，哎，比如说现在就你有一个亲戚了，
1: 嗯，
0: 你就是你弟弟吧，或者你哥要在这儿买，就在这两个之间纠结，你会推荐他选？
1: 我会推荐都心朗月。
0: 你看看，好吧，好吧，如果这两个你在纠结，我们大个老师可能更推荐的是都心朗月了，好吧啊？来，好，来这位朋友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大家如果方便可以拨打电话啊，88990921和88992921都可以。这位朋友说，大概老师，我想养老改善。哎呦，这跟我的需求一样，养老改善，总算，但是你的预算比我高多了。我刚刚看了前一句说跟我一样，后一句就跟我不一样了啊。他说总预算呢控制在500万，想买一个叠拼别墅。你看看人家这条件哈，要一楼带院的。最好呢在室内四区环境好一点拎包入住的那种，
1: 嗯，
0: 不要商业产权的，老师有没有推荐？好吧，我再奋斗一下，
1: 嗯，
0: 我再奋斗个10来年。来，那你说一下，这个叠拼别墅一楼带院子的，
1: 嗯，
0: 我现在就基本开始朝这个方向，就喜欢一楼带院的。
1: 对，现在我觉得现在其实崂山区买改善的确实比较多哈，
0: 嗯，
1: 如果你想要一楼带院买叠拼的话，我建议你往那个崂山，
0: 嗯，
1: 就是那个枫岭路以东去看看，就是武山还有
0: 胡桃那边吗？
1: 不是，枫林路以东，
0: 啊，
1: 就是往那个鲁商蓝岸，
0: 啊，
1: 然后还有
0: 那边王家村。
1: 对，王家村再往北一点点那个位置，
0: 嗯，
1: 因为王家村那个位置稍微贵一点啊。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想500万预算买叠拼别墅，其实我个人建议几个小区。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海信松山区。
0: 嗯
1: 啊，海信松山区的话，最近它是大幅度降价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这个小区之前起码得600-700万买上叠。
0: 松山区就是沙子口那个是吧？
1: 嗯，沙子口，对，沙子口北面那个啊，
0: 哦
1: 嗯。它那个小区吧，唯一的缺点啊，就是周边不临近地铁啊，不是特别近。
0: 嗯，
1: 你像很多如果老人，
0: 哎，买叠拼别墅的，估计也不太需求。
1: 对对，但就是有怕老人可能坐公交坐地铁啊，
0: 哦，
1: 这种的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如果你买叠拼别墅的话，那个小区500万现在你能买到的是下叠啊，220多平，而且一楼带院，
0: 嗯，
1: 带地下室，
0: 嗯，
1: 两层地下室的这种产品，
0: 嗯，
1: 啊，现在海信的话给你把装修做好了，那海信做装修大家我觉得青岛人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你的控制在这个预算的话，我觉得你想买下跌，一定首选是松山区。因为你后面还说了，刚才说着不要商业产权，没有商业产权的话，那刚才我应该是想给你推下武山国际，然后武山国际的话可能是40年的，你肯定不太想要。
0: 好，但是我估计他可能有点犹豫，会说松山区，因为你看他想室内四区，环境好一点，环境好点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是会不会就是周边不太方便？
1: 周边怎么说呢？周边确实是，你看很多可能回迁房在那，但是你要说有些，些超市啥的还得开车去，
0: 嗯，
1: 那500万左右，你现在还想买叠拼的话， 抛出一楼带院这个条件的话，你在这个大不东那边也可以看看东城府，
0: 东城府，
1: 啊、东城府，对，那边的话也能买啊，五六百万这样一个价格。
0: 好嘞，
1: 嗯，
0: 我觉得您这个预算真得还好好挑一下，
1: 可以挑一挑，
0: 好好挑一下，
1: 对，
0: 然后再把您的问题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啊，联系一下大个老师。那大个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
1: 行，我再说一下我的电话啊，我的电话也是我的微信，也是我的手机号，你们可以直接拨打1596688475515966884755，你们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咱们单独沟通。
0: 嗯，好嘞，这位朋友叫啪嚓，这个名字比较有意思。他说：“你好，老师，我工作呢是在城阳上马、
1: 啊，
0: 通勤半个小时左右都可以接受，预算呢是在120万左右。
1: 嗯，
0: 最好是能快点入住。
1: 嗯，
0: 二手房也可以，喜欢落地窗，可以帮忙参考一下有哪些可以选择吗？我首先想到就是。”高新区，
1: 对，高新区是首选，
0: 对吧？
1: 但是你，我说实话，你刚才说那个二手房吧，二手房那边也有，但是现在、因为之前高新区上网的二手房很少有落地窗，现在我觉得你首选新房为主，刚才高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高新区目前你要快点入住的话，首先你得选现房，那现房的话，北七区，
0: 对对对，
1: 啊，北七区现在120万你能买到一个115平的套餐双卫
0: 的
1: 房子，
0: 是
1: 的，
0: 我觉得非常好，
1: 而且通勤的话可能15-16分钟就能到，
0: 而且那儿的环境和生活都很便利，
1: 都非常方便了，
0: 非常便利，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其他的高新区其他房子吧，可能你相对于来说面积太大了啊，可能有点稍微有点超预算，但那边有几个推荐，比如说高市文典府啊，高市文典府143平呢，140多万，但有点超预算。啊，剩下的话要交房早点只有北七区啊，品质你要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的话，北七区能好一点。
0: 然后再就是那些那叫什么来着，中欧国际城的二手房，
1: 二手房有北三区啊，
0: 看看
1: 西三区啊，
0: 都可以
1: 看
0: 看。但是重点真的给你推荐新房北七区，
1: 对对，还
0: 有
1: 他还在卖，还有那个富丰月兰湾都可以看一看。
0: 对，富丰月兰湾，我个人感觉不如北七区，
1: 它品质肯定不如北七区，但
0: 是
1: 位置稍微靠南一点啊。
0: 但是因为北七区，我有一个朋友就买了那儿，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呢，楼下就是那个
1: 祥茂河湿地公园，
0: 祥茂河公园，
1: 篮球啊、羽毛球都在旁边可以打。
0: 对、
1: 啊，
0: 然后离那个叫什么
1: 篮球
0: 城也很近，
1: 开车7-8分钟吧，也就。
0: 来，这位朋友啊，真的首选你去推荐您去高新区，然后也方便，
1: 看看，
0: 然后呢那儿也各方面都成熟了，而且价格很合适。
1: 是，
0: 好吧，
1: 可以。
0: 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暂时大家没有问题，我先来问一个问题，我个人的问题了，大哥，就是因为刚才有朋友问到养老改善的我想问的是，因为我就特别我可能80%-90%，我感觉我退休之后想住在城阳。
1: 城阳啊，
0: 就城阳有没有一楼带院子的？
1: 有啊，城阳有一楼带院，因为现在有你要一楼带院，你还真得去往城阳看，
0: 是吧？
1: 要不然你在理仓或者在崂山的话，可能你的价位就是太高了。
0: 因为我是喜欢，当然一个是当然钱也不到位啊，另外一个就最主要的我不太喜欢太潮湿的这种感觉。
1: 明白，那还得往、
0: 就是城阳那边，但是呢。青岛呢，我又不想离开青岛，觉得青岛有海边我时不时的过来一下就可以了，平时我住在一个更干燥一点的地方。城阳这种一楼带院的，我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一楼带院子的了。
1: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喜欢一楼带院，因为很多都养着小宠物小狗啥的。
0: 哎，
1: 对，
0: 因为我就是想养狗那这一楼带院子有哪些
1: 有
0: 比如说洋房产品也不一定就要是别墅了就是
1: 洋房
0: 产品也可以。
1: 没啥问题，首先高老师，你喜欢海边吗？喜欢海边的话，城阳白沙湾那边有一个青特漫云。
0: 哦，青特漫云。
1: 对，但那边属于后海。你说我去的直播了几次哈，那边不算特别潮。
0: 可以，青特漫云我去过，它就是
1: 层的。
0: 当时那边还有一个万科的叫什么？
1: 万科海潮云企业。
0: 海潮云企业
1: 对
0: 吧？就是在那附近。
1: 那附近有，在其次的话就城阳那个后桃林那块
0: 就是比如说白云山片区或者是高新区有没有？
1: 高新区现在只有别墅与一楼带院了城阳的话，你像白云山往南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后桃林就是在那个万科桃花源那块有一个海通观月兰亭
0: 啊，
1: 那关于兰亭的话是一楼带院的，
0: 一楼带院，
1: 那个一楼带院差不多180-190万，
0: 嗯，
1: 这个样一个价格。
0: 可能
1: 白
0: 买
1: 云
0: 到
1: 山这
0: 多
1: 边
0: 大的？
1: 可以买到125平的，
0: 125的哦，
1: 还可以。整体的小区的户型的房率也比较高，它本身学了清澈的那种设计，做了高的房率，就是把那个连廊呀，还有那些电梯厅啊，都给做成那种夹层间似的，然后进去之后宽厅的元宝户型，
0: 哦、
1: 套餐双卫，一楼带院，可以，
0: 啊、
1: 我觉得可以推荐，我觉得可以推荐高老师可以看看啊、嗯。
0: 我现在就是目标就是不上班之后养一条狗，
1: 嗯、
0: 然后住一个一楼带院的房子。
1: 对对对，现在很多这样的。
0: 好嘞啊，趁着大家还没问题，我自己私下就利用职务之便问一下我自己的问题。这个可能一楼带院也是很多人的
1: 一个梦
0: 想，
1: 对对，很多人现在考虑。
0: 好嘞，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有问题了。这位朋友说，老师，听说森林公园之前的万科商业地块，马上要变成住宅地块，拿出来卖了，值得等吗？大概是产品，什么产品能介绍一下吗？哎呦，这位朋友可能关注的比较深了啊，
1: 对，那你
0: 可以说一下这个，
1: 你可能非常关注。

0: 森林公园了。森林公
1: 嗯，
0: 园因为近两年卖火之后，剩下的就
1: 嗯，
0: 没太什么动静了。
1: 嗯。
0: 森林公园之前那个万科啊，是一个商业地块，当时要建写字楼，还有商业综合体。但现在的话，确实是因为当时开发商的一些内部原因啊，
1: 嗯，
0: 所以说一直没有发展下去。那现在的话，已经被万科啊做成森林公园的一个相当于三期吧啊，万科森林公园。
1: 嗯，
0: 它现在的话，它那个产品比较好，就是你们重点可以等等啊，因为森林公园是东里，我觉着能非常搅浑东里这一片水的这么一个楼盘了
1: 哦。
0: 啊。预计的话啊，我之前森林公园那边有人请我们过去聊聊啊，预计的话应该在2万以内啊，18,900块钱单价，那边都是8到17层的这种洋房和小高层产品啊。后期的话可能就是东里，因为现在单价，你像青色景逸、青色东旭都得2万多。那这个小区可能1万，它是体量是清特的2倍，但是价格比清特要
1: 要
0: 便宜
1: 便
0: 个
1: 宜，
0: 三四千块钱
1: 值
0: 一
1: 得
0: 平，
1: 期待
0: 值
1: 是
0: 得期
1: 吧？
0: 待，真的值得期待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高新区300万内的别墅或者大平层有什么推荐吗？希望小区质量和环境好一些。
0: 高新区300万以内你就可以选不少了啊。如果要买别墅的话，我建议你看看金茂墅那边啊，还有世茂墅那块儿，就是别墅，因为现在高新区新房没太有，二手房的话就主要看看小茂和旁边的这个金茂墅。如果新房的话，大平层的话，我建议你看看滨湖国
1: 滨湖
0: 际，
1: 国际，
0: 对，还有金茂锦堂啊。金茂锦堂190平的，可能你用不了，可能二百七八十万就能买。然后金茂锦堂的话，那边190的话，做了那种270度观小茂和世纪公园的这种
1: 合景，
0: 河景大飘窗啊，大窗非常。这个非常的哇塞，
1: 非
0: 小
1: 常
0: 区
1: 的
0: 的
1: 哇塞，
0: 质量，小区质量，
1: 好
0: 小区
1: 的，
0: 会所，小区里边的一些设施非常的好
1: 就
0: 啊。我
1: 这两个您重点推
0: 重
1: 荐
0: 点
1: 是
0: 推
1: 吧？
0: 荐啊，文联府那个位置我觉得比较一般。我觉得你要是兼顾这个商业，兼顾配套，兼顾环境的话，建议你看看这个金茂锦堂，最近卖的非常好。
1: 好，别墅的话是哪一个来？你再说
0: 金
1: 一
0: 茂
1: 下。
0: 墅还有世茂墅，
1: 金茂墅、世茂墅，
0: 对，世
1: 好
0: 茂
1: 嘞。
0: 52家那块，还有这个主要是这个篮球城旁边也有
1: 好
0: 啊。
1: 嘞。
0: 别墅是高新区不算特别多。
1: 好，这几个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好的，老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先关注，然后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挡不住的潮流，
3: 关不掉的好音乐，
2: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3: 动听电波，
2: 触手可及。
3: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2: FM 921 belong to you。
3: FM 91.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我是高原，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还有我们21世纪不动产新房板块的大个老师啊，赵经理，我们都亲切的叫他大个啊，会更拉近我们的距离。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新房板块啊，如果大家有购房置业的这个需求，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城阳啊，大家有这个新房方面的选择困难啦、纠结啦，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不过现在大家都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拨打电话。当然现在是上班的时间，可能更多的人不方便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无处安放的青春，在即墨工作，想在城阳离即墨近一点的地方买一套200万以内的。第一呢是要考虑初中的学校，第二呢改善环境好一

0: 些，这个预算呢，这个预算没尽量房子大一些，这个预算可能就是尽量房子大一些，可能多打了一个字儿啊、
1: 嗯。
0: 有没有推荐的？哎，就是这个预算尽量房子要大一点。
1: 嗯、
0: 首先考虑的初中学校，第二要改善环境啊。
1: 对对对，
0: 基本写的很详细了，
1: 写的很详细了。
0: 大哥老师，你给推荐一下，离即墨近一点的。
1: 离即墨近点，其实咱就看两个位置啊。第一个，
0: 嗯、
1: 第一个位置就是刚才休息之前说的白云山，
0: 嗯
1: 啊，白云山那个片区，第一离着即墨近，第二的话环境不错，配套很成熟，
0: 嗯，
1: 学校的话也还不错啊。在那边的话，200万以内你可以买到那个青特景云，青特景云这个
0: 青特景云，哎，这个小区好像也挺不错的，
1: 嗯、这小区里边的品质非常的高，而且就在天涯数码城的对面，
0: 嗯，
1: 那个位置也不错啊。学校的话也是在青岛城阳这个位置，
0: 嗯、
1: 算是数一数二的啊，国城路还、
0: 嗯
1: 啊、有这附近的一些学校。
0: 他要考虑初中学校，嗯、初中学校怎么样？
1: 这些都是九年一贯制的。
0: 哦，
1: 这个学校的话，其实在城阳这边很多很多就是奔着这些学校过来。
0: 哦，
1: 啊，包括那个刚才我说东郭庄片区，
0: 嗯，
1: 啊，东郭庄片区那边有新疆新城，
0: 嗯，
1: 啊，还有国玉府，可能你总价200万以内的话，你可以买到140、160、180平这样的一个
0: 青特景云。200万能买到多大的？
1: 嗯，现在有200万能买到143的。
0: 哦，
1: 嗯，143。
0: 嗯，
1: 我觉得这个143的正常，你像一家三四口人居住是完全没问题、
0: 嗯。你刚才还说了两个，一个叫
1: 新
0: 疆新
1: 城，
0: 新
1: 疆新城还有国玉府。
0: 嗯，这两个就是说，同样200万的话、
1: 嗯，
0: 哪个能买到更大？
1: 新疆新城，
0: 新疆新城，
1: 啊、新疆新城，对，
0: 就这几个都符合他的需求，
1: 都符合需求。但是我如果你非要带这几个去选的话，我比较推荐你去看看青藏景云还有新疆新城这两个，
0: 嗯，
1: 啊，这两个楼盘，我觉得你在你现有的需求基础上，你再对比一下，
0: 嗯、
1: 看看里边的细节、
0: 嗯，
1: 现在都能看实体，而新疆新城的话，有很多都交房了，
0: 嗯，
1: 对吧？你可以重点对比一下户型各方面的，你看一看。
0: 那如果说这位朋友这两个也在纠结的话、
1: 啊、
0: 你这两个你再给详细对比一下、
1: 啊、
0: 新疆新城和青特景云、
1: 嗯、
0: 他们各自的优点跟劣势在哪里、
1: 啊、因为我看了你的需求吧、
0: 嗯、
1: 如果你想要环境好想要配套成熟我个人比较推荐青特景云因为青特景云那附近太、
0: 嗯、
1: 配套太全了、
0: 哦、
1: 啊你相对于新疆新城那个新疆新城那块可能只有一个地铁再就是附近的话、
0: 嗯、
1: 可能拆迁的会比较多一些目前
0: 新疆新城的这个学校怎么样？
1: 也是国城路，对，啊、
0: 哦
1: 他俩差不多，
0: 嗯，
1: 啊、但是我就是对比周边环境跟配套来说，我建议青特景云，
0: 好吧、
1: 嗯，
0: 综合优选就是青特景云了，好吧，好，这位朋友。好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
1: 嗯，
0: 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总价30万啊，在青岛投资有推荐的吗、
1: 嗯？
0: 最好呢是回报率高一点，地段配套一定要成熟，不要胶州即墨、
1: 嗯，
0: 能接受城阳、
1: 嗯，
0: 那就是考虑公寓了呗，对吧？
1: 嗯，考虑公寓多一点，因为你要是现在买不，反正怎么说呢，不管买公寓买住宅，现在投资的这个风险还是相对来说稍微大一点。
0: 嗯
1: 啊，那你如果你要就手里有个闲钱，你想过来买套房子，后面当个房东啊、
0: 嗯，
1: 出租的话，我觉得你我比较推荐也是高新区那边。
0: 高新区、
1: 啊，高新区那边有一个现在的公寓，回报率6%。
0: 嗯
1: 啊，反正目前就是平层的话，27、8万到30万能买一个精装修的这种平，跟酒店那种差不多。
0: 在高新区哪一块？
1: 在北五区。
0: 北五区，
1: 啊、北五区外面、
0: 哦、
1: 啊。
0: 他那个能买多大的、啊？30万？
1: 30平。
0: 30平、
1: 啊。
0: 嗯，就是一般就是有那种托管给酒店吗？还是
1: 怎么样？对对对，有这种专门的协议托管给酒店，你可以按照他的这么协议内容跟他去商量。
0: 嗯。
1: 然后这个小区有一个大的。优点啊，就是小区它确实是做的品质很高，
0: 嗯，
1: 它不像普通那种公寓，
0: 嗯，
1: 它这种公寓的话带着这种专门的，有一层专门带的四眼厅业主会所什么的，
0: 嗯，
1: 啊，整体的一个小区的这一个品质会比较高、
0: 嗯、
1: 啊，而且去兰秀城去周边的配套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哦、
1: 嗯，
0: 好嘞，叫什么名字？你再说一下。
1: 叫居巢君悦。
0: 居巢君悦，
1: 君是君子的君，
0: 是不是哪里还有个居巢？
1: 居巢喜悦在山姆那边，
0: 山姆那边、
1: 嗯、那边稍微贵点，40到60万，看海。
0: 哦，
1: 嗯、
0: 好嘞、
1: 嗯，
0: 行，来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这个发了一段语音，语音我们这儿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但是文字我们看到了，
1: 嗯、
0: 我看一下，他说。哦，他写的比较详细，来仔细看一下。
1: 对对，
0: 他说：“老师你好，我们想买一套房子，这个的单价呢是希望在2万每平米以内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想住在就是市北或者崂山，偏向于市北。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单价没有很高，挺高的了啊，
1: 嗯、
0: 真的是这个预算也不错了、
1: 嗯。
0: 买不了很大的房子，希望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能在85以上。
1: 嗯，
0: 啊，使用面积要在85以上。”然后周围的配套设施比较齐全一些，靠近地铁之类的。
1: 嗯，
0: 我们目前看了有这个，就是在纺织谷地铁站附近的中海环。

0: 晨宇，
1: 嗯，
0: 还有没有出售那个万科未来城？然后我们还关注了四方机车厂，
1: 嗯，嗯，
0: 他住原来这个厂子这个地方，他们要重新建这个房屋了。但是
1: 对，
0: 我看开发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开发商和物业怎
1: 嗯
0: 么样，
1: 嗯，
0: 所以想听听老师的建议，
1: 明白，
0: 有哪些楼盘可以推荐？说得
1: 嗯。
0: 很详细啊，我们想买这个房子是在年底呢，还是到明年？首先来说，
1: 嗯，
0: 它这个预算不低，对不对？
1: 不
0: 预
1: 低不
0: 算
1: 低，
0: 两
1: 对，
0: 万一平米，
1: 2万在市北崂山都
0: 啊，
1: 崂
0: 来
1: 山首
0: 市
1: 遇
0: 北
1: 的，
0: 改善，你给好好搜罗一下，两
1: 嗯
0: 万以内一平米，在市北买一个，争取各方面配套好一点的，然后呢，使用面积要在85以上的，现在也不难，对不对？
1: 不难，因为你这个预算其实市北这一片吧，我觉得你都可以关注一下哈。首先我跟你们说一下，你刚才看那个环宇时代还有万科未来城，这两个小区属于这个。至于那个胜利桥那个板块，那你在那个板块，可能单价18000多就能买，但那个板块现在没有什么新房啊，只有一个啊，就是叫那个绿城青岛景悦啊，那还有次新房，就是你刚才说的环宇时代，还有临近，那这个片区其实你花这个钱，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
0: 有点亏，
1: 有点亏啊。
0: 是
1: 我
0: 吧？
1: 说你
0: 我
1: 往
0: 也
1: 南
0: 觉
1: 看
0: 得
1: 一
0: 是
1: 看
0: 这样
1: 啊，你往南看一看，往南看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四方机场那边有一个中车四方智慧港，旁边还有国信和悦，包括还有通和乐章啊，这三个楼盘目前在。市北四房这个板块算是，销售量包括价格性价比都算比较高的，
0: 对，这位朋友，你们没有去看过通和乐章吗？就是你给，来，我还是那个问题，大哥，如果这是你家的亲戚，你会推荐他买哪里？
1: 如果在市北四房这个片区去选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通和乐章
0: 是吧？我也可能
1: 因
0: 是
1: 为
0: 这
1: 通
0: 样，
1: 和乐章第一比较符合你要求，地铁近。啊，150米的一个5号线地铁可以贯穿全程。第二，学校比较好，
0: 对，
1: 起源的一个分校啊，后期的话在门口就定点的校车
0: 对，
1: 接送。第三，得房率非常高啊，107平，90%的得房率。
0: 就是两，它每平米是多少钱？
1: 每平米，因为刚才你说2万以内
0: 对
1: 嘛，它不一定是带装修毛坯，因为之前通过一张毛坯的价格在2万以上，现在带装修也是2万1左右
0: 稍微超了一点点，
1: 对，稍微超一点，但是它有107和127的。107的总价在220万左右，二百二
0: 那
1: 到230。
0: 得房那个使用面积
1: 使用面
0: 85
1: 积
0: 平
1: 百
0: 是肯
1: 分，
0: 定有了。
1: 这是肯定有了，因为它本身面积在这儿，107如果乘以90%算的话是96个平方，127的话就100多个平方了。
0: 那这位朋友，比如说他这个预算呢，我就想在2万以上，坚决不要。那除了他的话，
1: 那你就往南看看中车。
0: 看看
1: 看看
0: 中
1: 中
0: 车。
1: 车，就刚你刚才说那个，你之前不是在那个附近厂子附近工，在那工作嘛？中车，咱虽然说它比通和乐章的得房率稍微小一点，但是它把中车的厂子基本上都没拆，但是它把一些厂房啥的做成一些专门供自己业主吃喝玩乐购的这么一种形式啊，会比较方便一些。
0: 这个盘叫什么？中车
1: 中车四方智
0: 智
1: 慧
0: 慧
1: 港
0: 港
1: 二
0: 啊，
1: 期
0: 二
1: 啊，
0: 期。
1: 一期交房了，
0: 好嘞，这位朋友，就是你刚才看的这些的话，我们综合比较起来，觉得好像似乎通和乐章更适合你，
1: 对，通
0: 好
1: 过这
0: 吧？
1: 样更适合你。
0: 你有具体的要求，因为我看你正在这个打了这么多字啊，也发了语音，应该是这个挺迫切的了。哎，那他这样，你可以线下随时联系啊，你可以线下随时联系大哥老师，大哥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
1: 我说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你们可以直接加我啊。手机号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有需要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直接加到我啊，然后我可以单独沟通楼盘，然后通过921带过去啊，粉丝的客户呢，咱可以专门享
0: 有
1: 受
0: 专
1: 一
0: 门的
1: 些
0: 优
1: 意
0: 惠，
1: 想不到的这些价格
0: 对对对，就是一个是啥呢？你随时有问题可以问那大哥老师。另外一个，你们大家可能还真不知道，就是你单独去楼盘，你真不如去跟着他们去优惠，这个真的是实话啊。当然，另外呢，这位朋友就是我，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再回答一下啊。他就说是如果想买这儿的房子，你比如说现在买，年底买，还是等到明年？
1: 照这么个销售速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就近几个月，你看一看，对比一下，就入手就行了。因为通和乐章和众诚四方智慧港，前段时间我就有个粉丝客户过去买了。买的原因呢，也不是说他本来也不想太迫切，但是通和乐章卖的确实太快了。你看好这个房子，你可能想等等，但是你等完最后可能没有房源了，没有房源，你想再低，那也没有办法。
0: 通和乐章，我就这么问一下吧。通和乐章自从开盘以来到现在，有没有降过价？
1: 除了毛坯到精装这一。 段时间把价格调整之外，再也没有降过价。
0: 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要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入手。
1: 对，
0: 要不然主要是可能挑不到好的房源了。
1: 是，当时有个客户就想要中间楼层或者中间楼层以下的，
0: 嗯，
1: 现在只剩下高楼层了，
0: 嗯，
1: 我最后但没办法，他看我这个小区了，稍微高点也能接受，就买了。
0: 嗯，好的，行。好嘞啊，这位朋友，你真的可以，就是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犹豫，可以随时再联系、
1: 嗯、
0: 大哥老师。
1: 对对对，
0: 好吧，来这位朋友看一下，问这位朋友说，500万买市北 CBD 还是买崂山张村河，特别的纠结，别纠结了，欢迎您来崂山。这个还是要靠看需求啊，这个我们是开玩笑，就是真的是你看需求，你可能纠结的就是又觉得张村河这边环境好又新，对吧？然后又觉得市北 CBD 呢各方面都
1: 成熟一点啊。
0: 那综合来看的话，大哥，你会比如说他就这么纠结的话，你会更推荐他哪里呢？
1: 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市北 CBD 那块板块的新房还有房子还是少一点，选择性少。我个人因为我本身在崂山这边可能工作，然后这边走的比较多一点、
0: 嗯、
1: 我经常开车，经常去一些逛商场啥的，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崂山的这个感觉。
0: 嗯
1: 市北 CBD 那边有点挤，就是我总感觉进条路之后不让我拿走，停车也不方便。
0: 对，
1: 如果你真的想住的舒服点，我建议你往崂山张村河看看。而且崂山张村河，近期很多新房都交房了，交房之后吧，有很多二手房也在出来了。像海信君喜之前120平的卖的那么好，现在有二手房出来了，我看着500来万也能买。包括越秀和乐府还有海信景苑也出了一点点新房。我觉得你可以重点考虑张村河，张村河这边你能选择性也比较多一点，对吧？你往这看一看，它的产品力，它的主要是它本身做这的开发商也很高端，海信越秀，
0: 对
1: 啊，非常高端，我觉得你可以重点
0: 关注张村河。其实我在给这，我不知道你多大、啊、可能年轻点，那你市北 CBD 吧，你只要稍微上了点年纪、应该都会选张村河。
1: 对，因为市北 CBD 那边工作人群还是比较多，密集一点。
0: 但是确实是有些年轻人他还是喜欢住在很繁华的地方。
1: 是，这个没毛病，
0: 对，
1: 那边确实繁华。
0: 对，所以说真的还是看您多大，哎，您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你也可以，大家都可以线下，就是大家只要把这个问题你刚才问的特别的笼统、我们就没法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断定啊。说你比如说现在你就这么问，我就说，哎，你就张村河，那我们跟你可能坐下来聊个半小时，我就发现，哎，你还是不适合，
1: 是
0: 都有可能、
1: 啊，对，有可能，有可能。
0: 好嘞，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的问题都全部集中在公众号了。这位朋友说。中海青云万里这个楼盘怎么样？142平、能够谈到500万以里吗？销售说这个楼盘很火。这个楼盘附近的学校怎么样？中海青云万里。
1: 你这个问题就问的比较具体了哈。142平，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90%以上能谈到500万以里。
0: 90%以上的你能谈到。
1: 因为我之前五月初有个粉丝，当时陪我去看啊，然后我带他去看了142平这个房子。顶楼的话，我跟你说，顶楼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啊，能450-500万就能买。
0: 如果能接受顶楼的话是可以的。
1: 对，450-500万可以买。然后如果你要好稍微好点的东西，8-10楼左右的480-900万也都
0: 能买到，
1: 也都没问题。
0: 来，它附近的学校，
1: 山东路小学还有53中啊，还有辽源路小学，都就是在市北这个片区属于。
0: 第一梯队，
1: 对，也不算特别低的，就是第二梯队往上一点，
0: 准一梯队
1: 啊，准一梯队，对，还不错。你如果没去看的话，你可以联系我，到时候我可以单独给你去那个，
0: 好的，
1: 沟通一下价格。对
0: 啊、好嘞，你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就说明这个问题了，就是你自己去销售处啊，你如果找我们的合作的老师，我们真的希望都帮助到大家，
1: 对，
0: 可能他们能拿到的可能是比你自己去要便宜。
1: 对，
0: 这个是实话啊。
1: 通过崂山921过来的客户，我们肯定会给你意想不到价格，这方面也不方便说。
0: 好嘞，来，我们接听一电话，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想120万左右在这个李沧附近，但是要地铁，也得考虑这个学区的情况，最好是能新一点，然后有没有推荐的小区？
0: 120万是吧？
2: 对对对，
0: 120应该有啊，
1: 120万有，对，但是你120万，如果你考虑二手房的话，可能你得往东里那边看啊，东里那边考虑那种80-90个平方的，但那边说实话现在没有地铁，如果你现在要在
0: 延长线可能就
1: 延长线的话，二号线延长线那边，但是二号线延长线那附近的二手房也不便宜， 但如果你想要地铁、学校都兼顾，尤其是新一点的房子，我比较推荐一个楼盘啊，但是你能接受那个位置就 OK，在李沧北那边啊，
0: 叫
1: 李
0: 什
1: 沧
0: 么？
1: 北那边189和109平的110到130万之间就能买啊，叫青云家境，
0: 是新房，
1: 新房啊，
0: 青云家境，李沧北你可以。

0: 接受吗？您在哪块上班？
1: 我们也是，就是一号地铁线或者三号地铁线都能触及到，因为我和我对象可能都在这个线上。
2: 那你看过这个清？
1: 看过，我是会觉得那个稍微，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发展起来，这房子觉得还行。
2: 对，它
1: 有发展前途吗？
2: 就你说的这个需求来说，这个小区可能比较符合你。但你要说这周边能不能发展起来，其实怎么说呢？哈，因为这个附近从庐山春晓到现在已经发展很长时间了。庐山春晓当时画那个饼到现在除了学校跟地铁之外其他都还没有起来，你得需要个十年左右。
0: 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2: 十年差不多。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0: 其实再就是东里二号线延长线了，是吧？
2: 二线延长线那边。
0: 那边你能接受吗？
1: 东里那个没了解过。
2: 东里那边的学校反正就是相对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啊，就广水路那边。
1: 推荐的楼盘吗？我们也看一看。
2: 那边没有新房，那边
0: 只
2: 有
0: 二
2: 手
0: 房。
2: 对，就是万科生态城的附近。
0: 对对，万科生态城了，
2: 卓越
0: 皇
2: 后
0: 道
2: 啊，对对对，
0: 这些您都可以去看一下。
2: 对，那边可以看一看，
0: 好吧？
1: 行，谢谢，
0: 好嘞，
1: 了解，
0: 感谢参与啊，再见。好的，来，我们最后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吧。大家如果说今天没有来得及问啊，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大家随时可以联系大哥老师。
2: 对对对，
0: 大哥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
2: 我再说一下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你们可以加到这个微信啊，15966884755。
0: 好的，哎呦，这个又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记住我们大哥的电话，如果您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是随时您在看房的过程中突然开始纠结了犹豫了，有这种问题你可以随时联系。
2: 可以
0: 啊。这位朋友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位朋友说台东附近有没有新房啊，周边老破小建议买吗？我经常也被问到这个问题。现在就住在台东，比较喜欢周边的配套。我是完全去一次台东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因为太拥挤了。
2: 太拥挤了。
0: 但是人家那边住习惯了，觉得你别的地方都不行，都没有人台东方便。
2: 老青岛人就是很喜欢台东。
0: 那你给说说有没有新房？
2: 台东那边有啊，就一个
0: 啊，
2: 有且有一个叫都会里
0: 啊，对，都会
2: 里，
0: 好像也卖了好几年了，是吧？
2: 他现在马上交房啊，105的，差不多200万左右吧。那边就只有这么一个新房啊。大家如果考虑台东的话，我建议你看看那边啊。那老破小那边太多了啊，但老破小那边就比，我觉得台东那个都会里紧靠着万达啊，还位置还可以。就小区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一栋楼啊，小区是那种类似于筒子楼那种啊。
0: 就您如果实在不愿意离开台东，
2: 对，
0: 那么就是说又想要新房，你就看一下都会里，
2: 可以。
0: 周边的老破小你还建议买吗？
2: 不小不建议，
0: 我也不太建议。
2: 你如果实在是接受不了都会里，接受不了老破小，我建议你往北看看，也不是什么坏事。
0: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您是我的亲戚或者什么的话，我都建议你就跳出来台东，是吧？
2: 你一定要跳出来。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人家自己的生意啊什么就在台东，我就想方便。那么现在那个新房就只有都会里了啊。
2: 对，是。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大哥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可以在周二跟周五的时间随时联系我们，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每周二到周五。另外，大家新房刚才也记了大哥的电话了啊，大家也可以随时联系。好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Mamukani,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治
0: 疗忧伤。
2: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周五的晚高峰了。
3: 没错，
2: 一个礼拜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呢，再次的提醒各位。也就是说在这一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您都没有打过电话的话，今天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今天呢是您这周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打电话。
3: 哎，对，因为这个周一个人只能打一次嘛。
2: 是的，为了让这些没有参加的新朋友
3: 啊多来参与一下，
2: 而且呢有更那个的福利，我们今天额外增加了一个内容。周五了嘛，今天我们就要推出我们的小鳄鱼。
3: 没错没错，小鳄鱼又来了。我给大家讲一下规则啊。
2: 是的，每一个打进电话来的人，您将额外多了一次得红包的机会。
3: 对，如果说你比如说你选择了一到十三，你随便选择了一颗牙齿，如果我摁下去之后它刚好咬住了我的手指，那你可以直接拿走六块六毛六，好吧，就不用答题就直接拿走了，是看运气，好吧。
2: 没错没错啊，就每一个人会多这样的一次机会。然后呢您可以再答题，你可以说哎呦那我也答一答试试吧。
3: 可以、
2: 答题的话呢，如果答对了依然可以拿走红包。也就是说今天那些忍了一周的朋友，您今天是有两次得到红包的机会的啊。
3: 没错，
2: 忍一忍有的时候也挺好的。
3: 哎呦，好机会，这不就来了吗？好了，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和88992921。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

0: 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请进热线里的朋友，请进到的是一号线49号群的茶飘香，你好。
1: 喂，你好，伟超。
2: 茶飘香好，
1: 你好。
2: 哎，茶飘香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茶飘香好，茶飘香。来，接下来1到13，小鳄鱼选个数。
1: 7号，
2: 来，
0: 如果咬中了就是6块6。
2: 嗯，我要摁喽。没有咬中，那我们答题吧。
1: 好
0: 嘞。其他这个礼拜还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可以继续打8899092188992921啊。来，我们继续答题，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有一句民间俗语说兵马未动什么先行？
1: 粮草先行。粮草先行。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与林越搭档夺得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的中国跳水运动员是谁？
1: 林越搭档，男的吗？
0: 男的，
1: 男的，
2: 是的，男的。
1: 哦，男的林越，
2: 是谁呢？
1: 男的
0: 忘记了，是不是
1: 忘记了？
0: 他的名字呢叫火亮。
2: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
0: 好，再见，
2: 拜
1: 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下班好，
2: 夸夸群，
0: 来自于夸夸群的养乐多。
2: 养乐多，
4: 你好，伟超大风。
2: 养乐多好。
0: 养乐多不能开扩音啊，免提不能开，把它关了，谢谢。
4: 没有没有。
2: 好了，那
4: 听不清吗？
2: 可以可以，这样稍微调整一下下，要不然就捂一下话筒哈。来，1到13号的牙齿，你选一个吧，选几号？
4: 选2号。
2: 二号，3、2、1，也没有中，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答题啦。
4: 好的好的。
0: 来，第一题，请问曾经出土了后母戊鼎的殷墟位于哪个城市？
4: 哪个城市？
0: 哪个城市？
2: 不知道，
4: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
0: 青岛人最喜欢的城市。哎呀嘞，哎呀，
2: 什么东西啊？
0: 安阳。
2: 哦，
4: 安阳，安阳。哦，
2: 好幽默呀。好的，拜拜。
4: 好了，
0: 拜
4: 拜，
2: 下次再来。来，下一位，2号线的黄先生，你好，是黄先生吗？还是黄美女？
5: 对，
2: 黄美女啊，你好，你好，黄美女，选一颗牙齿吧。
5: 11号，
2: 也没有中，咱们声音可能要稍微大一点点啊。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毛里求斯是属于哪个大洲的岛国？
5: 不知道，
2: 蒙一个洲啊。
3: 啊哦，
0: 好，正确答案是
2: 非洲。拜拜。
6: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不管各位是第一次参加，还是第二次参加，还是第三次参加，或者是从来没有打过我们的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就一定要记得，不可以开扩音，不可以连蓝牙，不可以把免提打开啊！谢谢各位的配合。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隋先生，下班好。
7: 下班好。
2: 隋先生好。来，隋先生选一个数字吧，1到13。
7: 1到13，7。
2: 7被选了。
0: 选过了。
7: 7选过了。那4。
2: 4、3、2、1。
0: 哦，
2: 也没有中。
0: 这小鳄鱼这么难中吗？
2: 今天怎么这么难中？来吧，那我们答题喽。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泰山它的主峰叫做什么？
7: 玉皇峰，玉皇顶。
0: 没错。
2: 第二题请听好，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这是哪首歌？
7: 不知道。
2: 他的副歌。
0: 给你小星星，
2: 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副歌绝对听过，他叫
6: 听我说谢谢你，
0: 因为有你。
2: 对，就是听我说谢谢你，好吧。拜拜喽。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下班好。朱先生您好。
8: 您好，大葱，伟超。
0: 哎呦，朱先生这是怎么了？
2: 没睡醒。
8: 没有，刚下班刚到家。
0: 哦，
2: 那不应该很开心吗？下班嗨起来。怎么听起来像睡着了一样？
8: 没有没有，开车开的
2: 累了是吧？
8: 有点有点。
2: 行，希望我们的题目洗去你一天的疲惫哈。
0: 你是声音自带忧郁。
2: 忧郁风的，哇，这个笑声有点老钱，瞬间不忧郁了。
0: 忧郁老前锋，
8: 还好
2: 吧？对对对，好吧，那你选一颗数字吧，一到十三。
8: 三号选了吗？
2: 没有，来准备好。
8: 那选三号。
2: 三二一，也没有哎，
0: 也不是三号。
2: 是的。
8: 哦，好的。
2: 那我们答题吧。嗯，
8: 好嘞，
0: 来，请听题。
8: 嗯，好。
2: 第一题，请问联合国会徽中的地图是以哪片大洋为中心，从高空俯视的地球啊？哪片大洋？
8: 太平洋。
2: 嗯嗯，正确答案是北冰洋。
8: 好嘞，谢谢谢谢。
2: 好，
0: 辛苦了，早点睡吧，
2: 好好休息吧。
8: 好嘞，好好好，
0: 再见。
2: 好，拜拜。
0: 谢谢忧郁老千。
2: 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你好，孙先生好。
5: 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孙先生好。
0: 你好，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选个数字，一到十三。
5: 七号。
2: 七号被选了。
0: 选过了。
5: 十三。
2: 十三，来，三二一，也没中。好吧，那我们答。
0: 这六块六好难送出去啊。
2: 说明后面答的朋友，你的这个范围被缩小了，更容易会获得。来，
0: 哎、
2: 第一题，请听好。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新疆唯一一个以石油命名的城市是哪个？
5: 吐鲁番。
0: 吐鲁番，吐鲁番石油，你听过？
2: 石油？
0: 新疆克拉玛依呀、
2: 啊。哦，克拉玛依。
0: 克拉玛依油。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拜拜，
2: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刘美女，下班好。
2: 下班好。
9: 下班好。
2: 刘美女，选个数字吧。
9: 七有没有哈？
2: 怎么都选七？大家到底有没有听节目啊？怎么每个人都选七？选过了，选过了，换一个。
9: 九
2: 九，好的，来三二一，也没中。天哪，范围越来越小了。那我们
0: 但概率是一样的，反正都是十三选一。
2: 对，来，那我们答题啦。
9: 行行。
2: 第一题，请问《熊出没》里熊大跟熊二的妈妈叫什么名字？你想的简单一点，
9: 小美。
0: 那太简单了。
2: 其实更简单，它就叫熊妈妈。
0: 对啊，
9: 熊妈妈，
2: 熊妈妈，对。
9: 好
2: 吧，
9: 拜
2: 拜，
9: 拜拜，
0: 拜
9: 拜。
0: 你看，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吧？这个动画片里面，
2: 都很简单。
0: 大头儿子有名字，小头爸爸也有名字，就妈妈叫围裙妈妈。
2: 就是这种很形象、很贴切的名字哈。
0: 下次麻烦也给这个妈妈们取个名儿，好不好？
2: 好，来，我们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肖先生，你好。
0: 你好。
10: 来，你好。
2: 肖先生，选个数字吧，一到十三。
10: 选个八吧。
2: 八，好，来，三二一，还没中，好吧。
0: 到底是几号呀？
2: 到底是几号？就剩五个了，那我们答题喽。
0: 好，第一题，请问中国四大名亭当中的醉翁亭在哪个省？
10: 山西。
0: 山西，确定吗？
2: 确定吗？那就是不对喽。
10: 好，谢谢。
2: 正确答案是
0: 安徽。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10: 好好，
2: 拜拜，
10: 再见，再见。
0: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朋友们，随着小鳄鱼
2: 越摁牙齿越少，现在只剩下五个黄金数字了啊！一、五、六、十跟十二，就剩这几个了。
0: 所以各位，如果此刻能打得进来，很有概率得红包哦，
2: 赶紧进来打。
0: 另外呢，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推荐一个
2: 那种男士的背心。另外呢，我们这个链接里面其实还是有儿童的衣服，儿童衣服也很便宜，29.9块三件，颜色随机。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品牌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吉发。我们今天主推是它的无痕背心啊，因为天气变热了，其实很多男士朋友都爱穿个小背心出门。
0: 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穿背心的啊，也可以买短袖，
2: 是
0: 依然在我们的链接当中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呢，今天呢，我们给到的这个颜色也是比较多的，
2: 对，大家可以
0: 今天呢，您可以买到月白白色、乌黑黑色、炭灰灰色三种选择，黑白灰啊，
2: 最常见的颜色。
0: 是的，各位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喽！怎么样回复呢？微信公众号老。

0: 山921，文字老山，数字921，后台回复关键词
1: 背心儿，回这个
0: 背心
1: 儿就可以了。
0: 是的，点进去选一选那个即发的背心呢。同时我们也是在2026年做到了一个2.0的升级。
1: 是的，因为我们用的全都是奥地利进口的蓝鲸莫代尔原料，超细的纱线制造的，所以你触感就是那种丝丝滑滑，跟裸肤感一样。另外呢，高温出汗的时候，它可以能快速的让这个衣服不沾背啊，所以你穿上去它全程干爽，没有那种黏腻感的。
0: 对，
1: 而且
0: 就你花了60多块钱，你买到的黑科技啊，一秒瞬息，汗不沾身，区别于市场上面那种单纯靠轻薄达到速干效果的面料，它是靠它面料自己的本身做到一个单向导湿的一个黑科技。你像汗液啊，秒导也不沾身。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知道青岛本来也很潮。
1: 黏得慌，
0: 然后你就穿的那种难受的 T 恤，你就会觉得哎呀全身都难受，
1: 像被牛舔了一样。
0: 而且那个它的那个湿气在你的身上呢，会特别导致
1: 持续
0: 你的身上出现一股男人味儿。
1: 哦，原来这么来的，是是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选一款透气性强的，而且我们这款就是你来回揉它也是不容易断的，反复机洗也不会脱线啊。
0: 7A级的抗菌，有效的减少异味和细菌的滋生啊，男生最合适了啊。
1: 感兴趣的话，在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背心"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对，你可以给自己买，当然老婆们你们
1: 也可以
0: 给
1: 老
0: 公
1: 买
0: 啊。
1: 是的。
2: 88990921
3: 电话。
0: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小班好。
1: 挪威森林
0: 你好。
4: 你好大通委托委托好。
1: 你好你好，来挪威森林就剩五个数了，你选一个吧。
4: 六没选吧，是吧？
1: 没有选。来3、2、1，还没中。
0: 还剩四个数，
1: 只剩四个牙齿了。来吧，请听好。
0: 来，第一题，请问我国的湖南湖北之间隔着什么湖？
4: 鄱阳湖。
0: 鄱阳湖吗？
4: 鄱阳湖。
0: 不对呀、
4: 太阳湖。
0: 不对呀、就不是这个湖啊。
1: 换一个、再换一个。
4: 太湖。
1: 正确答案是。
0: 正确答案是洞庭湖啊。
3: 错了。
1: 好吧。拜
0: 拜
1: 喽。
4: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江美女，你好。
5: 大聪、伟超，你们好。
1: 你好，你好。
0: 哎，麻烦你把扩音关一下啊，电话拿近一点啊。
5: 我没
1: 开。手机拿嘴巴拿的稍微近一点啊。来，就剩四个数字了，你选吧，分别是1、5、10、12。
5: 那我选1号吧。
1: 3、2、1。
0: 还不是？
1: 那就剩三颗牙齿了，后面的朋友们，来吧，那我们就答题喽。
0: 后面的每一个打进电话的人都在嘴里说别中别中别中别中别中，让我中，
1: 祈祷。好了，来第一题，请听好。
0: 我国有名的沪昆高铁是从哪里到哪里？
5: 沪昆高铁沪应该是从喂
0: 你说呀
1: 你说就行。
5: 从上海到昆明吗？
0: 没错，上海到昆明啊。
1: 但是我们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所以就超时了。下次再来吧。拜拜。
5: 哎，好的，谢谢。
0: 哎，第一次参加哈，可能还不知道啊。好了，下次再来，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2号线崔先生，下班好。
1: 1号线张先生。
0: 哦，张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张先生好，是你，来吧，还剩
0: 三颗，
1: 5、10跟12，你选一个吧。
6: 十。
1: 十，3、2、1，恭喜你中了，你可以直接获得6块6毛6。
6: 那要是再参加的话，
0: 你可以自己选。你可以选，我就不答了，我就拿着这6块6走了，然后也可以答题，都可以，随便你。
6: 继续答题。
1: 好的，没问题。来，请听好第一题。
0: 答题不影响你的红包，就是你答错了，这个6块6也都是你的。
1: 对，就往上累积。第一题，请问被誉为钟表王国的是欧洲的哪个国家啊？
6: 伦敦。
1: 啊？钟表王国。
6: 钟表。
1: 哪里的表比较出名？正确答案是瑞士。
6: 瑞士啊，
1: 对呀、
6: 啊，
3: 错了。
1: 没关系，你仍然能获得六块六毛六哈，赶紧去填写信息吧。
0: 啊，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微信公众号回复
1: 红包。
6: 好的，
1: 对，好的，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你好，崔先生好。
1: 你好，
2: 你好，伟超大聪。
0: 哎呀，
1: 崔先生，
0: 怎么来晚了一步呀？
1: 真是，就是差那么
2: 一次打没有经验，
1: 看你能不能一招致命。
0: 一样的，反正都是13选1、啊。您选吧，
1: 来
0: 选几号？
2: 选三号吧。
0: 三号，
1: 三二一，啊哦，没中，
0: 没中，没事，
1: 就答题了。
0: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世界上面积最大最深的海珊瑚海在哪个大洋？
2: 大西洋。
3: 啊哦。
0: 确定吗？
1: 改天换一个。太平洋是吗？
2: 对。
1: 太平洋是不是？
0: 嗯。
1: 正确答案是太平洋。
0: 拜拜。
1: 是时间到了，拜拜。
2: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好，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张美女，下班好。
7: 主持人你们好。
1: 你好你好，张妹你好，选一个数字吧。
7: 五号。
1: 五号，来，四三二一，啊哦，也没有咬中，那我们就答题咯。
7: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九入豪肠，七分化作月光，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是余光中对谁的评价？
7: 余光
3: 中，
7: 我的天，
1: 对谁的评价？
7: 是李白，
1: 是的呀，就是李白。
3: 时间到，
1: 所以说打我们这个电话的经验就是不要犹豫，想到答案直接讲。好了，拜拜。
0: 好，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来自于17号群的
1: Nice。
0: 你好，
6: 下班好，伟超大葱。
1: Nice 好 ，Nice 好，来 ，Nice 选个数字，
6: 13吧。
1: 13，来，三二一，中了，恭喜你，
0: 这么厉害，
1: 噔噔噔噔，闯关成功，
3: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哪里来的灵感？为什么一选就选13号？
1: 掐头去尾嘛，因为一已经被选了，他就赶紧占一个13。所有朋友们，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套路的，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崂山91视频号直播，你们可以点进来看我摁这个小鳄鱼，全是随机的。好吧，来 ，Nice 已经获得6块6毛6了，那接下来我们答题，
0: 要不要继续？要答吗？还是就算了？
6: 继续吧，因为我可能是第一次打晚高峰，所以可能有加持吧。
1: 哦，好，
0: 这个，哎，你前面那几个都是第一次打晚高峰，
1: 当你这儿整上玄学了，来，那我们试一试。
0: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当中的遵义在我国的哪个省？
6: 贵州。
0: 贵州，没错。第二题，请您好。
1: 第二题，请问斯韦斯林杯是哪一种运动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
6: 羽毛球。
1: 确定吗？
0: 羽毛球。
6: 那就是网球。
1: 正确答案是乒乓球。
6: 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不影响6块6的红包哈。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杨先生。你好，
1: 杨先生。杨先生
0: 你好。
1: 杨先生在吗？
8: 哎，你好。
0: 怎么不说话？
1: 去哪里了？
8: 我没想到是你这么快到了。
1: 好吧好吧，来选个数字1到13，又重新开始了。
8: 那就3号吧。
1: 三号，三二一，中了！
0: 这个厉害了，
1: 给伟超，
3: 恭喜你闯关成功！
8: 我的天哪，幸运！
1: 我跟你说，伟超给你点这个闯关成功，激动的半天没有找到在哪里，恭喜你！
8: 我自己差点跳起来，
1: 差点跳起来！我怎么听你的语气那么淡定
0: 啊？我也觉得好淡定啊！你感觉没有任何的……
1: 哇塞，天哪！你是之前参与过吗？
8: 没有。这个小鳄鱼的活动是第一次。
0: 之前答过题吗？
8: 答过一次吧，线下活动参加过。
0: 啊，参加了什么活动？
8: 去年是前年啊，在那个保利
0: 啊，也是去答题。
8: 对对，那次
0: 拿红包了。
8: 拿过，
1: 老早之前了是吧？
0: 拿了多少钱还记得吗？
8: 好像是。哎，90多块钱是多少？
0: 那挺多的了，很牛啊！
8: 我差一点是第二等奖，拿到二等奖，拿到第三吧，好像是。
0: 那
1: 也很厉害。
0: 好了，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8: 好的。
0: 来，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无间道一》中，陈永仁是由哪一位香港男演员饰演的呀？
2: 梁朝伟。
1: 对，梁朝伟。好，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在《封神演义》中祸乱商朝的轩辕粉三妖是狐狸精、琵琶精，还有一个是什么精啊？
1: 这是狐狸精。
0: 还有一个叫雉鸡精。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没关系，你已经获得6.66元了，很厉害了。好吧，赶紧去填写信息吧，拜拜。
1: 哎，那个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能行吗？耽误点时间
3: 啊，我们后面还有两位朋友
1: 啊。那好吧，就这样吧。
3: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你快说说。
1: 我挺关心那个前年，应该是前年吧，那个得了通关的那个马先生，他还在不在？
3: 啊，他在，他在，
0: 在的，
3: 他只是不答题了。
1: 哼哼，我怀疑他的真实性，因为他家人是吃人民币。
3: 怀疑他的真实性？为什么怀疑他的真实性？
1: 行，不说了，就这样吧。
3: 啊，他就在他，而且
1: 他
3: 两夫妻都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而且他之前在线下的时候还在商场里面碰到维 C， 还请维 C 吃了冰淇淋，咋啦？
1: 那也这样吧。
0: 嗯，好吧，拜拜喽。
3: 拜拜。
1: 好嘞。88999021，
0: 电话接通啦！来，请进我们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的宋美女。
3: 他怀疑那个他的真实性确实是对的，因为那个之前他在每天参加节目说他姓马，但实际上他本人不姓马。
0: 艺名，答题都整出艺名来了。
3: 答题都起艺名。
0: 好吧，来，宋美女，1到13号牙齿选一个，我们又重新开始了。
4: 好，选7号吧。
0: 3、2、1，没中，那我们答题了。
3: 请问东北第一高峰是哪座山？
4: 长白山。
3: 长白山，对了。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谚语“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描述的是我国西南的哪个省份？
4: 昆明。
3: 昆明吗？
0: 正确答案是贵州。
4: 贵州。
0: 好吧，
3: 拜
0: 拜拜。
3: 来，下一位，1号线郝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郝先生好。你好你好，选颗牙齿吧。
5: 选8号。
0: 3、8号。2、1。也没中，那我们答题吧。
3: 来，接下来请听好你的题目。
0: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海角七号》的拍摄地是位于台湾的哪个地方啊？
5: 高雄。
0: 不是高雄。正确。
5: 台南。
0: 正确答案是在垦丁。
3: 嗯，很漂亮的一个。
0: 对，垦丁。
5: 哦，那不知道。
3: 哎，好
0: 吧，
3: 再见。
0: 拜拜。
5: 再见，拜拜。
3: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规则再重复一下：周一到周五，如果你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今天可以打电话。同时，今天打进电话来呢，会比平时呢多一次得红包的机会。
3: 是的，
2: 红包的金额呢是6.66元。有朋友说，打电话为什么是空号？因为我们电话挂掉了啊，现在是开的。现在打是不空号的。
3: 放音乐。

0: 没中，那我们答题啦。
1: 好的，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
0: 第一题，请问天目湖是位于江苏、安徽和哪一个省的交界处啊？
1: 河南。
0: 哪里？
1: 河南。
0: 河南、是吗？正确答案是浙江。
1: 浙江。
3: 错了、
0: 天目湖在江苏、安徽和浙江。好的，感谢参与，拜拜。
1: 再见。
0: OK， 我们请您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2: 嘿、hey, ，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嗯，赵先生好，来吧，小鳄鱼选一颗牙齿。一到十三，选个数字。
4: 五。
0: 五号，三二一，你中了，恭喜你。
2: 嗯，恭喜恭喜。
0: 你知道我们这个中了会怎么样吗？
4: 刚才还没打电话之前没听。
0: 我就知道你没听到，你特别淡定。如果你像你刚刚直接咬住我了，所以你可以直接获得6.66的现金红包。可以直接获得、然后如果你再答题、哪怕答错了，这6.66也给你。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就往上累计。
4: 好的，
0: 好吧，
4: 好的，
0: 那你要答题吗？
4: 谢谢。答吧。
0: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辛弃疾在写《众里寻他千百度》时，正值哪一个传统节日期间呢？
4: 元宵节。
0: 嗯，不够具体。
4: 元宵。
0: 有元字儿，
4: 元夕，
0: 不是，它是在上元节。
2: 上元节就是元宵节。
0: 错了
4: 。元宵节就是上元节呀。
2: 对
0: 具体吗？
2: 对的啊。
0: 好的，好的，来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一立方米天然气等于多少立方分米？
4: 十的三次方，一千。
2: 一千立方分米，没错，答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吧。
0: 三题18.88元，不继续啦。
4: 第三题还可以再往上，那就再来一题吧。
0: 可以往上。
2: 你现在才6.6元嘛、你下一题是18.88元嘛。
4: 好的。
0: 你第四关是38.88元，但是如果你答错了，你答题的6.66元就没了啊。
2: 没事，上个礼拜才拿过6.6元呢，不在乎这6.6元的。
4: 不是还有个小鳄鱼吗？
0: 小鳄鱼你是？
2: 小鳄鱼不影响，小鳄鱼不影响。那个答没答对，都无所谓。
0: 你怎么着都有，来吧，第三题。第三题，请问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同扫不开，体现了光的哪一种物理现象？
4: 折射。
0: 折射吗？
4: 散射。
0: 正确答案是直线传播。
3: 错了。
0: 好吧，
2: 那6.6元还是你的，你可以继续去领。
4: 好的，谢谢。
0: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刘美女，
0: 你
2: 好。你
0: 好，
5: 主持人好。
0: 刘美女，免提扩音要关一下哈。
5: 没开。
0: 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哎，不对，小鳄鱼，先选一颗牙齿。
5: 十一
0: 号，三二一，没有中，那我们就答题喽。
2: 来，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殷墟的遗址发现于河南的哪一座城市啊？
5: 洛阳。
0: 不是洛阳。
2: 青岛人最爱的城市。
0: 青岛最爱。安阳嘛，安阳。好吧，拜拜。
2: 青岛人真的很喜欢说安阳嘞。
0: 就干什么都能说上安阳嘞。
2: 你会说吗？
0: 我会啊。
2: 你平时也这么会说？
0: 但我说的比较少。但你不知道说什么，你就可以说安阳嘞，可以是赞美，可以是讽刺，可以是愤怒，可以是无奈，都可以。
2: 大家看到大葱说安阳嘞，这小门长得真准，是这样子吧？
0: 那我觉得是赞美他。安阳嘞，你真会夸。懂了吧？
2: 好，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您好，江先生好。
6: 你好，
0: 哎，江先生好，准备好了吗？不对，选颗小牙齿，老是忘记。一到十三号，你选一颗数字。
6: 六号，
0: 我来看一看。没有咬中我。来吧，那我们就答题了，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啊，如果伟超他站在镜子面前，看到钟表上写的是1:45，那么正确的时间应该是几点几分呢？
2: 实际上是几点？

0: 他在镜子里看到是1:45。
1: 不知道。
0: 实际上是10:15。
2: 嗯，
0: 好吧，开车吧，拜拜。
2: 好，开你的车啊。来，这个朋友哈。这个江先生啊，
0: 严肃警告一下，
2: 点名批评啊，边开车边打电话，这个时候还得倒车，你想想，万一你车撞了，算你的算我的。
0: 对，我们一定是安全第一，如果你在开车就不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好吧。来，下一位2号线的潘先生，你好。哎，3号线。
2: 三号线，来，你好，江先生好。
0: 哎，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又一个江先生，来吧江先生，选个数字吧。
1: 都还有几？
2: 多得很。
0: 多得很，除了6跟11，你都可以选1到13。
1: 那选8吧。
0: 好，8321，没中，那我们答题了。
2: 你变脸好快啊！你看到没有中以后，你就马上。
0: 我也替大家感到惋惜。好吧，来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用来形容交情很深的词“管鲍之交”当中的“鲍”指的是谁？
1: 什么？
2: 管鲍之交的鲍指的是谁？
1: 哦，鲍叔牙。
2: 嗯，鲍叔牙。
0: 第二题，请听好。作为三毛的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他的遗作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啊？
1: 那个。哦。这个真想不起来了。
0: 正确答案是《滚滚红尘》。
1: 哦。
0: 嗯，
1: 拜
0: 拜。好吧，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朋友，2号线的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潘先生好，潘先生选一颗牙齿吧。
4: 我选一。
0: 一好，321，也没中，那我们就答题了。第一题啊，在孟子中有不孝有三，下一句是什么？
4: 无后为大。
0: 哎，没错。来
2: 第二
0: 题，
2: 停题。囚歌是近代革命者叶挺被囚困在重庆的什么地方所做的白话诗？
4: 沙子洞啊。
2: 嗯，没错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啊，
0: 继续吗？
4: 第一次不继续了。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4: 知道。
0: 好的，
4: 谢谢，
0: 赶紧去领吧，拜拜。
4: 拜拜。
2: 嗯，你再说一遍怎么领红包，我怕你不知道。
4: 关注921发送红包呀，
2: 公众号，
0: 公众号，
4: 就公众号呀，
0: 没错没错，
2: 那就对了，
0: 好，
2: 怕你忘了，
0: 还不放心，怕你领不到，
2: 拜拜，来下一位1号线，你好，董先生好，
5: 哎，你好，
0: 哎，董先生您好，选一颗牙齿吧，
5: 12号，
0: 12321，也没中，
5: 那
0: 我们就答题吧，
5: 好的。
0: 第一题，请问与《周易》《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的，还有一个是什么？《
5: 鬼谷子》
0: 啊？再换一个答案。
3: 啊哦。
0: 周易》《黄帝内经》，还有一个是《山海经》。
5: 哦，
3: 错了。
0: 好吧，拜拜。
5: 拜拜。
0: 好了，朋友们，因为夏天到了，今天呢，我们也在后台给大家推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吉发的男士无痕裸感背心短袖。当然啊，你不想穿短袖，你去买那个。不想买背心，你买短袖也，我们也有。当然，我们还有儿童的衣服，更便宜，29.9三件，但是颜色是随机的。当然，我们主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是无痕背心。为什么？这个背心呢，它用的是奥地利进口的蓝鲸莫代尔原料，所以呢，它是用的超细纱线织造的。你穿上之后就有一种很丝滑的裸肤感，非常的舒服。另外呢。因为天气热了嘛，我们穿背心肯定主要就是为了凉快，对不对？这款背心呢，它可以做到高温出汗，快速让你的背不粘，包括久坐通勤全程都是很干爽，没有黏腻感的。而且呢，我们是用了无多层包边布料叠加，所以你来回水洗它，来回的蹂躏它，它也不会发硬，也不会局部起皱，仍然是很柔软亲肤的。所以说啊，你长时间穿着它，你也不会闷出异味儿，朋友们。因为夏天其实容易出汗的话，你衣服不透气就容易产生异味儿。我们这款完全不会啊，并且呢，它的抑菌效果跟版型的质感都是很持久在线的。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背心”，回复“背心”你就可以去购买了。我们的背心是69块钱一件，短袖是79，儿童衣服是29.9三件。感兴趣的话，回复“背心”就可以购买了。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大家既可以买到背心，也可以买到短袖，但是都回一个字儿，背心啊。
0: 是的，都回背心，
2: 都回同一个词儿。
0: 嗯，
2: 其实我个人是建议你们去买短袖了，因为我天天都穿他们家的短袖，
0: 很舒服。
2: 我冬天也穿，穿在里面嘛，然后外面再穿衬衫，再穿那些。对啊，因为尤其我们冬天办公室特别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太合适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3号线，你好，
0: 甜
2: 美
0: 女，
2: 下班好。
6: 哎，你好，
0: 甜美，你好，甜美，你选颗牙齿吧。
2: 嗯，小鳄鱼选一个。
6: 4号。
0: 4号，3、2、1，没中，那我们答题喽。
6: 嗯。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三国演义》当中自称汉中王的是谁呀？
6: 汉中王刘备。
2: 哎，刘备，没错。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
2: 第二题
0: 请问民歌《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中的洪湖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
6: 洪湖是那个湖北的那个洪湖，洪湖市。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没错没错，继续吗？冲不冲了？
2: 继续吗？
6: 行，再答一题吧。
2: 再答一题，答错了就没有咯。
0: 嗯，你想好了？不强迫，都可以。
6: 好，
2: 你自己决定。
6: 再试一次。
2: 好，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金庸笔下天下五绝之首的中神通指的是谁？
6: 中神通是王重阳。
2: 哎，恭喜答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
0: 续吗？
2: 38.88。
0: 冲不冲？
2: 多20块钱。
0: 好诱惑。
6: 现在是多少钱？
2: 现在是18.88。
6: 不冲了，没领过呢。
2: 38.88，多20块钱，一题值20，比你前面答三题都管用。你不答？
6: 答不答？
2: 你自己决定。
6: 不答。
0: 好犹豫，心里在敲鼓。可以，那你就收手了。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
0: 好，
2: 那到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领取金额18.88。拜拜。
0: 拜拜。
6: 好嘞。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1号线，朱先生，您好。
0: 您好。
7: 你好，大聪，B超。
0: 朱先生好，选个数字吧，1到13。
7: 3号。
0: 3号，3、2、1，也没中。那我们答题。
2: 第一题，听题。请问六如居士指的是我国古代的哪位文人？
7: 这个不知道。
2: 正确答案唐伯虎。拜拜。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张美女，您好。
0: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张美你好，来，张美你选一个数字。
8: 2号。
0: 2号，3、2、1，也没中，那我们答题。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出自于梁启超的哪篇散文？
0: 哪里呢？
8: 不知道。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出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3: 错了。
2: 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来，下一位，3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2: 你好。
9: 好。
2: 把扩音关了，谢谢。
9: 没有开扩音。
2: 因为刚刚一开始是听不见声音的。
0: 好，来吧，选个数字，1到13。
9: 5吧。
0: 5。3、2、1，扩音是关掉的哈，就是免提外放都关掉了，也没有连蓝牙，
9: 没有，都没有。
2: 你电话能拿近点，放嘴边，不要放腿上。
9: 这样子呢，
0: 好一点点了。来吧，我们答题吧。
2: 来，《三国演义》当中官渡之战的交战双方是谁啊？
9: 不好意思，我没听见。
2: 当然听不见了。官渡之战的双方是谁？
9: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曹操和袁绍啊。
0: 好，拜拜。
2: 再次温馨提示各位，想参与节目的朋友，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尽量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啊。
0: 好，这位朋友挂断了吗？
2: 是的，挂断了啊。
0: 打进来的朋友不要着急啊，你前面可能还会有1到2位朋友，所以要稍等一下。我们的电话依然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
10: 下班了。 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来，欢迎大家继续的拨打电话。同时今天呢，我们的小鳄鱼还剩下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0: 不多了，反正
2: 四个打进
0: 来、啊、就剩四个了。
2: 对啊，打进来的朋友很容易在这四个当中中一个啊。
0: 好了，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Hello， 你好，二号线尹美女，你好。你好
0: 尹美女。
11: 你好
0: 你好你好尹美女，想个数字吧，就剩四个了，还剩几啊？五、七，还有
11: 七吧，
2: 没有
11: 七吧，
2: 啊，选七、好，来，三二一，哦，
3: 恭喜你闯关成功。
11: 我这是中了，
0: 中了，直接得了六块六毛六。
2: 我拢共就按了这一个。
0: 伟超从我开始按小鳄鱼之后，他拢共
2: 五十四分钟了，我拢共就按了这一个。
0: 嗯，伟超运气还不错啊，你的运气也很好。
2: 那今天晚上打麻将一定赢钱。
11: 谢谢。
0: 来呢，你要不要继续啊？已经获得六块六毛六了。
11: 继续吧。
0: 可以，没问题。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赠汪伦他的前两句话是什么呢？
11: 赠汪伦，
2: 赠汪伦
0: 就在嘴边，是不是想不起来？
11: 对对对，
0: 前两句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1: 哦，好嘞，好嘞，
0: 没关系，但也获得六块六毛六了哈，可以直接去领。
11: 好的，谢谢，
0: 拜拜拜
11: 拜。
0: 来吧，下一位朋友，三号线的李先生，
2: 你好。
12: 你好，伟超，大葱。
0: 你好，李先生好。
2: 嗯，李先生，我们接下来全新开的小鳄鱼，一到十三选一个。
12: 我选十一。
2: 十一，好，来，三二一，嗯，没中。
0: 那我们答题了。
2: 第一题，
12: 好的。
0: 第一题，请问，但丁的《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和什么呀？
12: 地狱、炼狱。
0: 还有一个是有反差感一点的。
12: 哦，这个确实不知道。
0: 是天堂。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
2: 好，再见，继续有请。
0: 哎呦，又挂断了，朋友们。
2: 我们再说一遍哈，打进来的朋友不要着急挂电话，因为前面有两个人答题，两个人答完了才到你啊。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二号线
2: 曲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曲先生好，曲先生，一到十三选个数字吧，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13: 八号。
0: 嗯，八号。
2: 八号，挺吉利啊，这个数。
0: 一，
2: 没中。
0: 没中，那我们答题喽。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根据周杰伦《双截棍》的歌词来推断，国术馆的隔壁是什么？
2: 是一家什么店？
13: 国术馆。
0: 他的歌词里面。
2: 什么店？
13: 炒面。
2: 炒面店。不是。
0: 正确答案是盐烧店，他歌词写盐烧店的烟味弥漫，隔壁是国术馆。
2: 嗯。
0: 好吧，拜拜。
13: 好的，好，再见。
1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高美女，下班好。
15: 主持人好。
0: 你好，高美女，一到十三选个数字吧，除了十一都可以选。
15: 八吧。
0: 八，哎呦，八也被选了，换一个。
15: 六。
0: 六，三二一，没中，那我们答题了。
15: 好的。
2: 来，第一题，请问足球场上的斗牛士指的是哪个国家？
15: 西班牙。
2: 西班牙。
0: 第二题，请听好。胡萝卜和萝卜，它是同一个品种吗？
15: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是，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是一个品种胡萝卜，它是属于演变，都是属于胡萝卜这个科的。
15: 好吧，
0: 拜拜喽，
15: 拜拜
2: 啊，拜拜。有朋友在我们后台已经下单，有朋友已经在我们后台下单买了背心的。然后呢，如果呢您有问题，你就找到订单，然后把它退掉，重新下单啊，这是最简单了。
0: 重新下单就可以，
2: 退掉重新下单就好了啊。
0: 对，
2: 你就还是一样，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0: 背心两
2: 个
0: 字，
2: 然后找到你自己的订单，然后把它退掉，然后重新下一个更合适的。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1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

0: Hello， 你好，张先生好。
1: 哎，你好。
2: 来，张先生选个数字吧，一到十三。
1: 九。
2: 九。中了，恭喜你！
3: 恭喜你上三成功。
1: 感谢感谢。
0: 张先生自己吓一跳。
2: 不可置信是吧？来，已经获得六块六毛六了，你要不要接着答题啊？可以叠加你的金额。
1: 要。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最初是起源于我国的哪个朝代？
1: 北宋。
0: 第二题，请问著名的撑杆跳运动员伊辛巴耶娃，他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
1: 苏联。
0: 你确定？
1: 俄罗斯，换一下。
0: 没错，
2: 正确答案是俄罗斯。好吧，可是时间到了，但是你仍然可以获得六块六毛六啊。
1: 好的，
2: 知道怎么领吧？
1: 不太知道。
2: 关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我给你弹一个链接，把你的手机号跟微信号填准确就可以，金额填六块六毛六啊。
1: 好的，感谢山东。
2: 好嘞，
0: 感谢什么？
2: 感谢山东。
0: 你是外地来玩的朋友吗？
1: 是的。
0: 从哪里来旅游？
1: 从这个江西。
0: 你是江西人？江西哪里？
1: 上饶的。
0: 你是散阳人啊？你散阳哪里啊？
1: 我是盐山的，不是市区的。
0: 你咋是盐山？你能会话盐山是啊？
1: 屁，可以。
2: 有没有一种亲切感，在我们山东的台听到了上饶的口音？
1: 是的，
2: 因为伟超他就是上饶人，你俩太巧了。
1: 哇塞，
0: 好老板，在山东听广播还能听到一个主持人娃盐山市，哇，好老板，
1: 太傻嘎了。
0: 你是来这里洗是吧？
1: 对，
0: 洗了几年了？
1: 真的看看到的。
0: 你快吧，在这里多洗几年啊。
1: 好，感谢你，太有实力了。
0: 好，秋娘娃，再见。
1: OK，
2: 我怎么发了一骡子电报在我旁边？啥意思？给他娃啥意思啊？
0: 跟你讲一下啊，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公众号叫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呢，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填你的电话号码，并且呢去领红包。现在挂了电话就得去填，好吧？
2: 六点半之前给你发
1: 啊。
2: 六点半之前给你发，拜拜。
0: 好了。秋娘娃，秋娘娃。
2: 啥意思？秋娘娃。
0: 秋娘娃。
2: 秋娘娃啥意思？
0: 就这么说。就这样了。
2: 就这样了。哎呀，加密电报完全听不懂，怪不得你妈妈讲话我从来都听不懂。
0: 我妈妈说的是普通话，
2: 有时候讲快了我有点听不懂。好吧，来，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0: 卢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卢先生好。
0: 卢先生是哪里人？
4: 吉墨的。
0: 吉密。
4: 吉密
2: 都能唠上两句，你给我来一串吉密话来。
0: 哎呀，
2: 伟超这是大联系，啥都知道。
0: 那跟你开玩笑。
2: 来吧，卢先生，一到十三选个数字。
4: 11。
2: 11，三二一，没中。那我们答题。第一题，请问，号称东北屋脊的长白山是中国和哪个国家的界山啊？
4: 朝鲜。
2: 朝鲜。
0: 来，第二题，请问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雷声获得了哪一项比赛的冠军？
4: 撑杆跳。
0: 撑杆跳吗？
4: 游泳。
0: 游泳吗？
4: 确实不知道。
0: 哎呀，大家呢可能就知道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为我国拿过
2: 奖牌
0: 冠军的、
2: 嗯、
0: 是吧，大家都值得记住哈、啊。他呢是击剑男子花剑的运动员。
2: 好吧，
4: 学到了。
2: 拜拜喽，拜拜卢先生，拜拜。
0: 拜拜，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2: 你好，一号线的张先生，下班好。
5: 你好，下班好。
2: 来，张先生选个数字吧。
5: 一号。
2: 一号，三二一，没中，那我们就答题了。
0: 第一题，在网球比赛当中，每一局的第一个分球的分值是多少？
5: 是网球吗？
0: 网球。
5: 15分。
0: 15分。你会打？你会打网球？
5: 不会打呀。
0: 那你怎么知道？
2: 人家就是博学多识。
5: 我看比赛呀，澳网、美网、温网、法网。
2: 爱好者。
0: 就是虽然咱不打，但是咱也看哈。
5: 对。
2: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 第二题，请问在长江三峡中唯一在湖北省境内的是哪一个峡？
5: 巫峡。
2: 巫峡吗？
6: 啊哦，
2: 正确答案是西陵峡。
5: 哎呀，我这个地理真的这个分不清哪个省知道哪三个峡，只能蒙一个。
2: 没关系，下次再来。
0: 谢谢参与，
2: 拜拜。
5: 哎，好好，拜拜。
0: 拜拜。好了，那刚刚呢也有外地来的游客朋友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近期呢游客朋友确实挺多的，来到了青岛之后呢就一定要关注海洋的信息情况。因为呢特别是近期海水的波动呢是比较大的，大家呢如果去到海边呢要格外的留意，特别要注意潮汐变化。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各位，周六周天11号，青岛的近海浪高1.6米，水温21.4摄氏度，高潮时间呢是凌晨1:18和下午13:07，低潮的时间是上午7:31和夜间20:13，也就是说下午1点来钟是会涨潮的。所以呢，如果您中午就去个石礁上玩，
2: 要注意了，
0: 拍个照，你过一会儿你突然发现怎么自己在水中了，这是在每一年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12号的海洋信息。
2: 7月12号预计青岛近海浪高2.1米，水温21.5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2:30和下午14:09，低潮时是上午8:47和夜间21:19。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查询。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最后的15分钟喽，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如果各位呢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前提是这一周您暂时还没有打过电话，一次都没有啊。
3: 好了，我们准备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打进电话的是一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3: 你好。
6: 你好，帅哥美女两位主持人好。
2: 哎呀，徐大哥来了，
3: 哎，
6: 祝你们周末快乐！
3: 感谢感谢，徐大哥，
2: 您也快乐。
3: 我们今天有个小游戏，就是我们1到13，你选一个数字，如果选到了那个幸运数字，可以直接获得6块6毛6。你现在选吧。
6: 那我是第三次打咱们晚间的节目，我就选个三。
3: 好，三，二，一，没有中奖。
2: 哎呀，看来三次还不够。
3: 那我们对，
2: 下次得多参与。
3: 是是是，那我们就答题了哈。
6: 好
3: 好，来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每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都是在一家叫做罗兰加洛斯的球场举行的，请问这个球场在法国的哪个城市？很简单，
3: 随便蒙。
6: 巴黎。
2: 巴黎，对了。
6: 好，谢谢。
3: 来，第二题请听好，有一句话讲叫世上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这里面的胡麻指的是哪个吃的呀？什么东西？
6: 芝麻。
3: 哎，芝麻，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6: 谢谢。
2: 咱老北京人对芝麻太熟了，每天都得吃芝麻酱。
6: 芝麻烧饼嘛，有名啊，
2: 芝麻烧饼，芝麻酱，
3: 哎，真是
2: 这二八酱。
3: 那您继续吗？
6: 二八酱，我就不继续了，因为我是第一次拿到咱们晚间的红包。
3: 可以可以，那咱们抓紧去领吧。
6: 两位主持人
2: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好，谢谢。啊，
2: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是不是输入那个921公众号，输入红包俩字啊？
3: 对对对，
2: 没错。
6: 好，
3: 金额填6块6毛6，您现在就去写哈，我们6点半之前给您发红包。
6: 好嘞，谢谢，也谢谢导播老师，谢谢。
2: 好，
3: 感谢您
6: 支持，谢谢你们。好，再见。
3: 好，拜拜。
2: 周末快乐，周末快乐，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戴先生，你好。
7: 你好，伟超，我那个今天不是答题的，今天想跟你互动一下
2: 啊。
7: 咋了？说句话啊，是这个样啊，就是。

0: 若干年以前，
1: 若干年，哦哟，
0: 啊，我不记得哪一年了。有一次有一个儿童节专场，
1: 嗯，
0: 孩子答到个题，然后那个题呢，嗯，今年是今年的语文中考，也青岛市语文中考题
1: 啊。哦，然后他刚好又参加了今年的中考。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
2: 太有缘了，您跟九二幺
0: 伟超蛮厉害的啊，可以预测2026年青岛市中考题啊。
2: 又把，
1: 而且我在很多年前就预测到了。
2: 对
0: 对对对，很牛啊！
2: 怎么伟超你有这个未卜先知的能力？
0: 那个望月，望月这首诗啊，望月。
1: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刚好自己也参加了
2: 中考，
1: 中考
2: 刚好。
1: 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年中考也是，今年中考呢考生物考试的前一天，然后我在节目里面出。注意到生物题，然后那有一个小孩他就不知道答案，但他那天刚好听我们节目了，
2: 就记住了，嗯，哇塞，你就送给他了一分两分三分，
1: 对对对，然后第二天考试又考了，
2: 天，
1: 他妈妈就给我发消息说今年中考考了，然后说太激动了，
2: 你太有成就感了吧，你还有这能力啊，
1: 那
2: 哎，预测一下我什么时候年薪100万吧，
0: 赶紧让台长给你发鸡腿啊
2: 打鸡腿
1: 好，谢谢。
0: 然后正好这个题呢就当时答的不理想，因为他当时还没学，
1: 对，
0: 当时在上小学，
1: 嗯，
0: 然后答的不理想，因为我给他提醒了一下，我说，然后那个伟超就说一定要孩子自己去独立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要不然他永远记不住，
0: 要不他永远记不住，对，所以说考试完之后，我就说孩子要成功上岸了之后，首先第一点要给伟超打电话，
2: 哎呦，
1: 也不用、啊，哎，那个给我送锦旗就可以开玩笑，开玩笑，
2: 看来是已经上岸了，
0: 那个，
2: 恭喜恭喜，
0: 那个是这样，我有 VC 的微信，我回头让 VC 美女把您的微信推给我，咱俩联系联系啊，伟超，
1: 好的，
2: 没问题，
0: 感谢、
1: 哎，恭喜恭喜，
0: 祝你们台越办越好，
1: 嗯，
2: 戴先生，那您就不答题啦。
0: 啊，不答题不答题，今天不答题，好，谢谢啊，
1: 好，谢谢您，谢谢
0: 啊，好嘞，
2: 拜拜，
1: 嗯，拜拜，
2: 哎呀，
1: 怎么说呢，功不可没，
2: 哎呦，真厉害啊，还有这能力呢，不仅方言说得好，还会押题了，
1: 是不是更崇拜我了吧，
2: 哎呀，更崇拜了。伟超刚刚跟我说他口渴了，然后说：“哎呀，没拿水杯，我就盯着我的杯子。”我心想：“啥意思啊？让我分你口水喝？”然后伟超看着我说：“我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说：“ 好。”
1: 我是说放广告的时候，我要进去，我要出去拿我的水。
2: 哦，我以为想喝我的水呢。
1: 你这是想太多了，做梦去吧你。
2: 有点自恋了哈。好吧，那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已经久等了。
3: 88990921电话。
1: 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2: 王先生，
4: 打通下，我嘛，微超打通，下班好，
2: 哎，下班好，王先生，选个数字吧，1到13，
4: 12，
2: 3、2、1，中了，恭喜你，
3: 恭喜你，
4: 谢谢，
3: 闪三成功，
1: 哎，我记得你是不是有一次也是这样中过一个什么9.21元是吧？
4: 这个没中过。
2: 你记错人了吧？其实有的听众的声音都很像，我们都有。
1: 2024年11月1号，怎么没中过？
4: 这个小
1: 不是小鳄鱼，就是也是这种玩游戏啊什么的，
2: 但也是一招就中了，
4: 啊，
2: 是吧？
4: 抽签的可能是有抽签，
1: 对吗？
2: 啊，
1: 所以我说你运气挺好的嘛。
2: 来，那我们
4: 今天我答题到了第四，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的那个车厢钮哪去了？我听了一个礼拜节目，怎么没有一个人关心一下，人家去哪儿了？
1: 大家有关心啊，在群里面也有关心啊，有其他工作安排最近啊？
2: 对，他有别的工作安排。
1: 对，最近有其他工作安排，所以
4: 一个人没有问的，人家回来多伤心，没有人关心他。
1: 有，他在群里他能看见啊。
4: 嗯，啊，那就行。
2: 好，来我们答题了。第一题，请问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是在我国的哪座城市啊？
4: 拉萨。
3: 啊哦，
2: 挺近的，也没有很近，它是在青海的西宁。
3: 错了，
2: 青海
4: 啊，青海。
2: 好的，六块六毛六，赶紧去领吧。
4: 谢谢，
1: 哎，再见，
4: 谢谢。
2: 嗯，拜拜。来，有请下一位2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1: 嗯，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
2: 来，张美女，小鳄鱼重新开启了，1到13，选个数字吧。
5: 我选7，
2: 起，3、2、1，
1: 怎么每个人都选7？
2: 也中了，你别管，人家也中了，恭喜你，
5: 谢谢，
3: 闯关成功，
5: 谢谢，

0: 个红包这么好中吗？
1: 哎，我发现了，每次我玩小鳄鱼都是后半个小时，老是容易一招致命，然后就连着好几个。
0: 嗯，前半个小时好难中啊。
1: 嗯，
0: 好了，恭喜。
1: 那我们准备答题啦。
2: 好的，
1: 来第一题。
0: 哎，你也可以不答，你自己选。
1: 对，想答吗？
2: 答，我答。
1: 答来。
0: 好，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原名叫做拉格比足球的运动是哪个起源于英国的运动？
2: 没听明白，没听明白。
0: 就这个运动，它以前叫拉格比足球，它是哪项运动？
2: 嗯，足球？
0: 不是足球。
2: 橄榄球。
0: 哎，它是橄榄球。
1: 嗯，好吧，答题时间已经到了，六块六毛六仍然可以获得哈。
0: 嗯，
1: 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江美女，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江美女好，江美女，哎，小鳄鱼又重新开始了。
3: 啊，我选九。
1: 九，三二一，又中了！我就说为啥，就一到后半个小时就是连环中，朋友们，恭喜恭喜恭喜！继续吗？
3: 嗯，继续。
1: 美超都纳闷到挠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么
1: 巧？你看连着三个了，每次都这样。
3: 选了，孩子要选的
0: 啊，把扩音关一下啊，不能孩子跟你一起听哈，要不然老听不见声音。我们这设备啊老化了，现在哎，
1: 有线
3: 是
0: 听老听不见您讲话。
1: 好了，那我们调整一下。好，我们答题了。
3: 好，
0: 免提关一下好不好？
1: 嗯，
3: 哦，没关免提，没开免提
0: 啊。那玉珠一直放在嘴边，就这样。
1: 好了，
0: 一会儿，
3: 好，
1: 来，请听好，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写的是哪个季节啊？
3: 冬天。
1: 正确答案是春天。
4: 错了。
0: 好
1: 吧。
0: 好，不影响。
1: 去领
0: 六块六，再见，
1: 拜拜。
3: 拜。
0: 来，
1: 下一
0: 位，
1: 一号线，
0: 白
1: 日
0: 梦
1: 我。
5: 啊，魏超大中晚上好。
1: 来，
0: 大点声，干啥呀？这是怎么一个个都提不起劲儿了？那连续三个得六块六，你的这个小鳄鱼一击即中了，咱
1: 不兴奋吗？万一你也得了，你第四个呢？
0: 他第四个，他要是再得，我就怀疑这个小鳄鱼了。
1: 来吧，一到十三选个数字，
5: 我选二。
1: 二三二一，没有中。好吧，那我们就答题了啊。
0: 悬着的心终于悬着了。
1: 来，
0: 好，来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他评价谁？这么说，说胸中有穴，胜量十倍，他评价的是谁呀？
5: 孔明？
1: 不是。
5: 他
1: 是庞统。好吧，
0: 哎，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啊。我们接下来请进最后的两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6: 啊，你好，
1: 孙先生好。来，一到十三选个数字。
6: 啊，还有几？
1: 除了二都
0: 随便，
1: 对，都没选。
6: 啊，十一吧。
1: 十一，三二一，中了。
6: 啊，
1: 天
6: 哪，
1: 恭喜你，
4: 恭喜你上杆成功。
0: 怎么就白日梦我中不了？
6: 哎呦，
1: 可以直接获得六块六毛六，那你还要答题吗？可以选择不答，也可以选择答。
6: 啊，答啊答，头一会儿。
1: 好，来，请听好。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啊，朱城姐。
0: 啊，你是在朱城听我们节目吗？
6: 啊，对。
1: 哦。
0: 朱城，我们这两天信号这么差，朱城还能收得到啊？
6: 啊，我请了一段时间了，今天头一会儿答。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今天能收到我们广播吗？
1: 信号还正常。
6: 我那个车号是个网络的，不知道，
0: 是个网络的。
6: 啊，对对。
1: 好吧，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出自《警世恒言》，人有逆天之时，下一句是什么呀？
6: 不清楚。
1: 正确答案是天无绝人之路。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因为你刚刚已经中了六块六毛六了。
6: 哦，在那公众号回复红包是吧？
1: 对对对，关注崂山九二公众号回复红包。
0: 这
6: 好的好的，
1: 好的，拜拜，赶紧去填写哈，六点半之前给
0: 你
1: 发。你
0: 再不去，你再多说几句，我就要学会诸城话了。
1: 好，赶紧去填写，拜拜拜拜。好了，我们请进今天最后一位朋友，来三号线四十四号群的图图妈。
7: 哎，你们好，
1: 图图妈，来吧，最后一位，看你小鳄鱼能不能中奖，一到十三选一个吧。
0: 反正概率都是十三分之一，人家都是直接一击即中。
1: 你选十三是吧？

0: 好，三二一，没有中，那我们就答题咯。
1: 我选一个
0: 啊，你选吧。
1: 我选
0: 掐指一算，神功妙计，
1: 四号。
0: 四号也没中，
1: 那我再选六号。
0: 好了吧，可以了吧。
1: 八号
0: 就是中不了。
1: 十号
0: 我选一号。好好好，结束结束结束这场闹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问在网球比赛当中，每一局的第一个分球的分值是多少分？
2: 不知道。四分。
1: 多少
0: 分？
1: 啊，
0: 他说四分。
1: 这道题我们今天刚刚问过啊。
0: 对，问过。
1: 正确答案是十五分啊。
0: 嗯，十五分。好吧，拜拜喽。
2: 拜拜。
0: 另外呢，我们最后再给朋友们推荐一下来自于我们后台的一个好物呢，就是来自于吉发男士的背心呀，或者短袖，或者儿童衣服都可以。
1: 嗯，是的。
0: 我们这款背心用的是无痕背心，所以呢，它的用料是奥地利进口蓝鲸莫代尔原料，超细纱线织造，所以你穿上去就是丝滑那种裸肤感，非常的柔顺。另外呢，我们这个背心嘛，大家夏天穿就是为了吸汗，就是为了防热，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款背心的吸湿速度优于纯棉的50%哦，它是自带一个微凉的肌理感，而且你来回去拉扯我们这个背心儿，它也是不容易断线的，包括你反复的机洗，多次拉伸都不会脱线闪边。另外呢，高温出汗容易导致你粘背，对不对？衣服容易粘背，我们这款呢是久坐通勤，全程都干爽，没有任何的黏腻感啊，朋友们完全放心。
1: 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背心儿两个字，背心儿有短袖和背心两款。
0: 对，
1: 你买短袖的话呢就79，你买背心呢就69，
0: 你买儿童衣服就29.9块一组，三件，颜色是随机的，因为小朋友的衣服其实长得很快，所以没必要买特别贵的。另外我们这个的原料是很有保证的啊。
1: 嗯，最重要的呢是它这个抗菌和速吸，夏天穿特别的合适，而且呢可以做到一个防晒啊。所以各位有需求的话，再次提醒您回复背心两个字啊。好了，我是伟超，
0: 我是大葱，
1: 祝各位生活愉快，我们下周再见了，
0: 拜
1: 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Ish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到黑夜吞噬长街，等到命运不再特别，能否停下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九
0: 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九二点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一，钟情音乐。

成群结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担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乌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咁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到着迷。

放心境，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头。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并肩。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大家留言，也不想有留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